0: 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呐，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期之间啊，到底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
1: 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
0: 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
1: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0: 啊。
1: 想
0: 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着急入土，等个3天2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嗯，
0: 啊，说为什么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的
1: 啊。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
1: 啊、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0: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是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啊，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
1: 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啊，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1: 真是
0: 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
1: 啊，没有掌握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爱以曲艺形式抒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东北大鼓便是其中的典。

0: 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5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北镇、易县15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这个高考服务站是有这个铁西摩托车，如果有什么的这个紧急的情况的话呢，是可以紧急求助的。另外呢，每个考场都会设置一辆礼让，为考生们提供通行便利。

是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就觉得说他不是热情，他是那种就是说我该帮就帮的自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东北人很热情，这话没有错啊，但是你听他们聊的内容就知道这些人活得明白，不是那种吹牛皮瞎聊的明白，是真的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话呢

好，刚才您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曹海老师演唱的。那近些年呢，它的这个价位啊也是一直在上涨，真的是好用啊。不用过它，但是呢直接就放在这个酸枣仁膏里边，你想一想，那是不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啊，那作用就更加的多了呢啊。而且呢就觉得说，一广播回复晚安，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就是动物园。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些这个家长朋友啊，就喜欢带着孩子到这个超市海鲜区去看一看？哎，那你说这个动物园到底咱们怎么去逛呢？首先第一个呀，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早上去啊，仔细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前蹄和后蹄，看看到底是几瓣的。你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时间去动物园啊，也知道了说动物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它产生更为感性的认识，而当我们有了感性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它采取相应的行动。只有真正的付诸行动，每个

0: 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1: 美国 FDA
0: 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

0: 其实静止，你知道吗？与其说是五年来唯一一次的惠民月，
1: 嗯，
0: 我倒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叫治疗月。
1: 治疗，哎，
0: 哎，治疗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一些咱们以前听众朋友用过的一些高端的产品，用着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这次也都一股脑的给大家伙拿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呢？最近一两年来，或者是三四年来，目前世界上最先研发的一些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哎，也给大家伙推出来了。啊，当然了，有很大的这个减免的政策，
1: 嗯，
0: 包括我们以前用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甚至都免费的赠送。
1: 对，
0: 我觉得这不只是惠民月啊，我觉得这个说的更准确点，应该是什么？
1: 治疗院
0: 治疗月了。
1: 对，
0: 啊，因为真正啊，解决咱们疾病的问题，这才是咱们所追求的，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它便宜。我还是那句话，便宜给大家伙优惠政策，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应该解决我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因为每次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些产品，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基本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嗯，
0: 是吧？没有效果的产品，它再便宜，我也不会给大家伙甄选的。
1: 嗯，
0: 而且，爆款产品姜黄素吧，
1: 对呀，
0: 对吧？在美国，我说过，被誉为是生命黄金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浓度极高啊，而且已经在全球发放的国家超过了30多个，是吧？我记得一年前我给大家伙推过这个姜黄素这款产品的活动吧，当时发放过，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就是它的好评率，
1: 那100%，
0: 100%有点夸张了，咱们就说肯定是超过98%以上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谁用谁受益。
1: 谁用谁知道？
0: 哎，本次是五年唯一一次的国际性的惠民月治疗月，
1: 嗯。
0: 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呼声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备足了，那是对的，
1: 嗯，
0: 啊，咱们别说减免的政策了，咱们会省下多少钱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都好，是有弊端的。什么弊端呢？
1: 少啊，不
0: 每
1: 够
0: 次活动都不够吧，
1: 啊，
0: 是吧？那这次活动好了，相关的产品没有数量限制，
1: 嗯。
0: 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购买。如果你备的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惠民月的机会，我真不好说了。
1: 嗯，
0: 啊，而且一旦断了，咱们供不上了，哎，我说实话，影响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康了。
1: 真的是，这个账大家都会算，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10盒、20盒的抢。
0: 哎，
1: 但是还会有一部分朋友吧，心里有点愤愤不平的。
0: 愤愤不平，怎么还是
1: 哦，
0: 埋怨咱们呢？
1: 那埋怨倒谈不上了，
0: 啊，
1: 就是心里面有个结儿，
0: 哦，
1: 说为啥，凭啥这次给出这么大的力度，减了这么多钱呀？
0: 哦。
1: 那第一次我买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省钱的政策呢？
0: 明白。
1: 我买的时候是，人家美国是498美金一盒，我是498人民币一盒。那如果一盒也给我减150块钱的话，那多好啊！
0: 当时是不是就多买点了，是
1: 啊，
0: 吧？
1: 对呀，前一段时间是因为断药我就上火了。
0: 哎呀。
1: 还有人说呢，之前要是给这样的政策，我是不是也能买6盒了？
0: 哦。
1: 就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囊中羞涩，
0: 哎。
1: 所以呢才买了3盒，
0: 啊。
1: 治了半辈子的病了。就是姜黄素让我看到了希望，可是买的少啊，导致了断了好长一段时间。
0: 哦，
1: 这不是耽误我整体的治疗时间吗？
0: 嗯，
1: 为了这个事儿啊，天天上火，也是抱怨声都有了。
0: 啊，就这样的抱怨声是吧？
1: 嗯。
0: 其实啊，当时咱们本次惠民月的政策呀推出来的时候，这种抱怨我们之前是有这个预判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呀，我们说了，众口难调是吧？
1: 嗯，
0: 大家伙这种抱怨声我能够理解，但是也没办法。
1: 嗯，
0: 因为健康全球购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目的就不是为了给大家伙卖产品。
1: 嗯，
0: 那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的讲解，让大家伙改变以往的一些认知，
1: 嗯。
0: 让大家伙知道世界上现在还真有那些真正能够调理我们疾病的好产品，它存在着。
1: 有希望的。
0: 对，让大家伙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
1: 对，
0: 啊，最后真正实现少吃药甚至不吃药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每一款产品，大家伙记。

0: 记得，咱们每一款产品，凡是给大家伙推出来的啊，没有一分钱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呀，
0: 都是出厂的价格，甚至有的时候都是低于出厂的价格吧。
1: 嗯，
0: 大家伙要是老朋友的话，都应该知道吧。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我们没有盈利的，
1: 不盈利的，
0: 没有一分钱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五年来唯一一次的咱们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本次的惠民月治疗月。因为这次机会是所有的生产企业，包括这个药厂药商，还有咱们这个国际的一些上市公司，这些大型企业给我们的这个政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也得感谢他们，才有的这一次咱们既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又能够省钱的机会，所以说错过这次。
1: 那按照您的说法，本身它就已经低于市场价了，
0: 嗯，
1: 这次又减免了这么多，
0: 嗯，
1: 就大家的意思是，就直接点问啊，
0: 那
1: 这个价格能保证是美国纯进口的吗？
0: 哦，
1: 嗯，就不是大家不信任您，但是我们也得是给大家解答一下这样的问题。
0: 明白，
1: 嗯
0: 啊，咱们不管谁买东西，都得问问咱东西，咱们更应该详细的问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样的疑问，完全是正确的。
1: 嗯
0: 啊，好了，静时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啊，我明确的、确定的保证是什么啊？有这样疑问的，一般都是一些新朋友吧？
1: 哎，不仅不是新朋友
0: 啊，
1: 还是老朋友
0: 哦。
1: 美国的辅酶、益生菌、澳洲的耳苗油一直都是用的挺好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沟非常信任
0: 啊。
1: 包括美国的生命黄金，人家上次也得到了，
0: 就这个降光素是吧？
1: 用着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本打算说等着我们报一些这次给的力度和政策，
0: 嗯，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就昨天晚上，有人给他打电话，自称是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
0: 哎呦，
1: 说自己有内部价，
0: 呵，
1: 让他等价格出来之后呢，说你别买，你联系我。
0: 哎呦，
1: 我优惠力度啊，肯定比广播当中说的要大。
0: 这可得注意了啊。
1: 哎，那都有人这么说了，那谁心里不犯合计不想呢？
0: 嗯，
1: 马上给我们打来电话求证。
0: 嗯，
1: 哦，就太生气了。
0: 结果没这个事儿，是吧？
1: 那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
0: 给我们平台打电话，结果才知道，
1: 嗯，
0: 哎，私下里打电话那个是骗子，
1: 嗯，
0: 是吧？好，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拥有全球就动了一些人的蛋糕，啊，硬件拼不过咱们，只能背地里
1: 搞小动作，
0: 搞小动作啊。所以说，这种招人妒忌、招人恨的行为呢，在别人眼里头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讲，真正受益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问心无愧。所以说，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我们都有全套的正规的手续，
1: 嗯，
0: 都有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出产地的一些这个授权书，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去的每一粒产品，我，
1: 啊，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次的惠民月，我说了五年才有的这个惠民月嘛，实际上是多国联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明白，
0: 就是和国际接轨了。
1: 就是为了这次活动，国际上都是这同一款的，
0: 统一的，对，
1: 统一的，
0: 对
1: 活动而设定的。
0: 对，这次提供的姜黄素的包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希腊、智利，一共29个国家一起搞的这次惠民月，所以说它的包装是统一的
1: 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全球统一呢？
0: 公平，
1: 哦，
0: 哎，公平，一定要公平。我一直在讲。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1: 嗯，
0: 我们国内是这样，实际上各个国家国际上它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五年一次的惠民月多国联动，那更要保持这个公平了。
1: 嗯，
0: 所有的产品包装全世界同步。
1: 嗯，
0: 同步啊，价位换算成本国的货币的价值也基本上同步。
1: 嗯，
0: 啊，就是公平吧。更主要的是产品的含量成分。这29个国家也都是同步啊，一模一样的。
1: 明白，公平、公正、公开的与世界接轨。
0: 对，
1: 包装一样，价位一样，产品效果一样。
0: 对，
1: 相当于是我们也走在了世界医疗的前沿了。
0: 没错，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包装上的改变是为了跟这次活动和世界接轨。
1: 对，
0: 但是成分方面依旧是每粒里面的含量。成分最高490毫克，
1: 嗯，
0: 啊，这个标准也是全世界含量最高的标准。
1: 对，
0: 美国的哈佛医学院重症研究中心临床证明了，490毫克的这个含量属于临床上的精准的治疗剂量。
1: 嗯，
0: 就换句话说，490毫克为什么不做到500毫克？
1: 嗯，
0: 为什么不做

0: 650毫克。我告诉你，这个490毫克，你再多一毫克，它对我们的肝脏反而有损伤了。
1: 嗯，
0: 你再少一毫克，又起不到最佳的保护的作用了。所以说，490毫克是精准的治疗剂量，刚好就这些，才能够达到最佳的临床的效果。
1: 嗯，还真是这样，就跟火箭上那些螺丝一样啊，都精准到了毫米，
0: 哎，
1: 不能有半点差池，要不飞不上天。
0: 没错，含量精准是吧？这是保证效果的第一道防线。
1: 对，
0: 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就是配方。
1: 嗯，
0: 全世界最顶级的配方，啊，独特添加了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胡椒碱。
1: 嗯，
0: 啊，生物利用率、吸收效果能够达到2000%。
1: 嗯，
0: 那这一重要的这个科研成果改变了几百年来一直没有被攻克的，是吧？不添加胡椒碱，再多的姜黄素吸收率只能达到2%到3%。
1: 嗯，
0: 你看这科研成果厉害不厉害？
1: 就攻克了这一技术，相当于是把产品的效果提升了1000倍。
0: 对，啊，以前的这个姜黄素里面这个没有这个技术能够加入这个胡椒碱，
1: 嗯，
0: 现在我们的科技成果出来了，一下子提高了1000倍。吸收率的提升直接关系到我们临床治疗的效果的提升。
1: 明白。
0: 是吧？据这个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研究中心的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啊，就咱们这款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每一次使用，在发挥药物波峰达到最高的时候，瞬间就能够提升我们2%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啊，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才2%。那这也不是很厉害嘛，是吧？
1: 那可不是。
0: 哎，
1: 你说啊，要是买一根雪糕或者西瓜，
0: 哎，
1: 甜度提升2%，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在医学界、医药界，
0: 哎，
1: 那能提升2%，哇，太厉害了。
0: 那就相当厉害了。
1: 但是据近视了解，好像目前全球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实力。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人体的组织器官很特殊，
1: 嗯，
0: 尤其是肝脏。肝脏在所有的器官当中啊，是唯一的患者的时候，你比如说肾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做透析吧，
1: 嗯，
0: 肺衰的患者，我们可以上呼吸机吧，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安心脏起搏器吧，
1: 嗯，
0: 唯独肝脏如果衰竭了，有什么仪器设备在临床上能用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对，
0: 只能换肝吧。如果说有这2%的提升，我们的肝脏很有可能还有救。那好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呢，没事，梁老师，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拆房子卖地，我也得去换那个肝脏，是吧？
1: 哎呀，别这么唠嗑。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有这个想法，记住了，你得有个前提，你是不是得能够发现得了啊？
1: 嗯，
0: 记住，肝脏它没有神经，很可怕吧？
1: 嗯，
0: 不像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肾呐、啊、我们的肺呀、啊，它有神经，肝脏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我们很难发现。你一旦有症状了，基本上已经到了晚期了。
1: 嗯，还真是，关键是吧，肝脏它是哑巴器官，
0: 哎，
1: 很难发现的特别的及时。
0: 对，那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话，
1: 嗯，
0: 那面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面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每次能够使用提升会导致我们肝功能的受损。
1: 嗯，
0: 那么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你按照疗程把这个姜黄素生命黄金你用好了，可以再次的提升30%的肝脏的功能，就这一点太重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提升了这30%的肝脏的功能，是不是它就很大程度上能够保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畅通了？
1: 是的。
0: 确保我们血液的净化和干净了吧？
1: 嗯，
0: 杜绝一些炎症的发展发生了吧？
1: 嗯，
0: 同时我们的肝脏有着30%的功能的提升，就能够
1: 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对，
1: 受益的人更多，这样呢才发挥了健康全球购我们平台的最大价值。
0: 走进来的人就越多嘛，
1: 对呀，
0: 嗯，
1: 更何况呢，减免的力度，
0: 我有高血压一辈子了，我有心脏病一辈子了。我有高血脂一辈子了，我有糖尿病一辈子了，我常年的吃药，吃的这个脸色都焦黄，眼睛都干瘪了，是吧？眼圈都发黑了，啊，都担心自己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这只是维持了，是吧？很多人说什么呀？说这程度是最高的，咱们现在啊就放心吧，你用好了，每次使用

0: 有可能提升咱们2%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就能够让你在短期内啊，很明显的实现一个减药的这种目的。同时啊，它还会发挥一下，就是我们临床药物都起不到的一些作用，是吧？基本上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会明显的消失的。
1: 关键是什么呢？进食还算明白一个账。
0: 嗯。
1: 这不又是代表了省钱吗？
0: 嗯，
1: 你看降糖药、降压药、心脏药，虽然说可能这些降糖药不是特别贵啊，但是即便是一天5块钱，那减掉一半的话，一个月下来不也是小100块钱吗？
0: 哎，
1: 双向省钱。
0: 哎，静石，你这个账啊，我真的没想到，可不嘛。
1: 嗯，
0: 真要是减药量啊，减药毒了，我们以往的基础用药虽然不一定是很多啊，但是。你真要省下来的话，时间长了，这个我们这个药啊，省下来这个钱，我告诉你，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吃的药少了，它反过来是不是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对呀，
0: 肝脏的负担减轻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恢复的是不是就更快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是呢，最终实现了药毒减少了，
0: 嗯，
1: 药量减少了，身体健康了，
0: 对，
1: 寿命增加了，
0: 没错，
1: 终极目标，
0: 哎，终极目标是吧？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惠民月这么好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 嗯，太贴心了，
0: 是吧？那么对于咱说最低的是吧一盒讲，可能都不值一提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最低政策减免30块钱这个少，
1: 嗯，
0: 对于咱们你比如说有一些有不良习惯的一些中老年人
1: 啊，
0: 抽烟喝酒，咱就说抽烟的人来讲，
1: 嗯，
0: 30块钱最少能够买个一两盒这个，即便是我们现在抽了一辈子烟了，你烟戒不掉，生命黄金姜黄素它能够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让你吸进去的这个烟毒不在你肺脏当中、肝脏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大量的存留，
1: 嗯。
0: 不伤我们的肺脏，不伤我们的这个肝脏，给我们的五脏六腑起到一个足够的保护的作用，这多好啊！
1: 那当然了，很多人啊，用上生命黄金的朋友都说吸烟比以前少了呢，
0: 觉得都比以前少了是吧？
1: 对，咳痰、卡痰也轻了很多。
0: 哎，
1: 你说这个美国的生命黄金，它怎么还能有戒烟的效果呢？
0: 戒烟的效果，
1: 这也挺神。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戒烟的产品。
1: 哦。
0: 但是你说为啥有戒烟的效果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提升了之后，一个强大的表现。
1: 嗯。
0: 吸烟的人是吧？都知道这个烟里头最有害的成分是不是尼古丁？
1: 嗯。
0: 这个尼古丁是吧？是有成瘾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老烟民他戒不了这烟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这个烟抽完了以后，哎呀，能解乏，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尼古丁的一种毒害的作用，
1: 麻痹。
0: 哎，麻痹，叫鞭打病牛。
1: 嗯，
0: 越抽越重，最后不但我们的肺脏坏了，就连我们解毒的肝脏也被大量的尼古丁所腐蚀掉了。
1: 嗯，
0: 所以说烟呢，尽量少抽，啊。干脆就别抽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大家伙，生命黄金姜黄素有没有戒烟的功能？它没有戒烟的功能啊。
1: 是。
0: 那为什么很多老烟民用上生命黄金姜黄素，烟抽的反而少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姜黄素提升了我们肝脏自身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使你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它充足了，哎，不再依赖于这个尼古丁的这个麻痹的作用了，
1: 嗯。
0: 完全能够支撑起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了。
1: 嗯，
0: 在一定程度上，我告诉你，这个烟抽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呢，生命黄金姜黄素它是提升肝脏解毒能力的。
0: 对，
1: 不是说专门戒烟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人说用上姜黄素之后，自己排便好了，不便秘了。
0: 哦，有这样的啊。
1: 那它也不是专门管排便，他们提升了，所以说它才带着其他的功能也增长了。
0: 对，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是吧？当我们肝脏的功能提升了之后，我们其他的药物吸收利用的这种能力就提升了，
1: 嗯，
0: 是吧？药物吸收的这个率要是高了的话，利用率要是高了的话，
1: 其他的反应也好了，
0: 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嘛，
1: 嗯，
0: 是吧？并不是说吃了生命黄金之后啊，代替了什么降压药啊，代替了降糖药啊，代替了降脂药啊，
1: 嗯，
0: 甚至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吧？能不能代替我的心脏这个药？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实事求是的讲，
1: 嗯，
0: 它不是治这方面病的，
1: 对，
0: 啊。但是确确实实的临床的表现是什么呢？当我们用上生命黄金之后，肝脏的功能提升了， 我们的降压药，我们的降糖药，我们的降脂药，我们的心脏病的药，我们调理肾脏疾病的一些药物，都实现了它减药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肝脏功能强大之后，我们身体整体的这个功能提高了，我们药物的利用率是不是也就提高了，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是吧减少药物的摄入了。原来吃三片起到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这个效果了，那你就不用吃那么多了嘛，
1: 嗯，
0: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1: 就现在啊，好多朋友能够

0: 盒二十盒的抢，
1: 嗯，
0: 不仅仅是为了说每盒能给减150块钱，
1: 对，
0: 它的减免政策，
1: 对对对，
0: 而是抢到以后呢，能够有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1: 对，
0: 减药量，减少了药物的负担，
1: 对，
0: 省钱，减药毒，
1: 嗯，
0: 避免了病情的严重，去医院，省钱了，增寿命了，
1: 对，
0: 我们没病没，
1: 所以说要是咱说这个减药量、减药毒、增长寿命这个愿望，以往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0: 嗯，
1: 但是现在美国原装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0: 嗯，
1: 啊，只不过以前我们的眼界啊，我们这个信息啊，
0: 嗯，
1: 是有信息差的，我们眼界看不到那么远，是吧？没有接触到国际上的这些高端产品，
0: 嗯，
1: 那现在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这个信息了。而且咱们一年前很多人得到姜黄素的朋友是不是也体会到了这个临床的效果了，
0: 嗯，
1: 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就敢于承认在某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有差距的，
0: 嗯，
1: 我们要利用好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这个资源的优势啊，才能够把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最高端的产品为我们国人所用，
0: 嗯，
1: 包括这次生命黄金是吧，姜黄素原都能够抢得到。毕竟这次的惠民月，这次的治疗月，5年才有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咱们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了啊！
0: 是呢，朋友们，提醒大家，健康全球购国际惠民月5年仅有一次，生命黄金最高每盒减免150元钱，真正的让我们实现了减药量、减药毒、增寿命。如果说您想得到它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
1: 啊。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0: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0: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国际权威临床机构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 2%， 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0: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别等指标的失控，避免一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0: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剩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剩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
4: 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啥都好，
5: 啥都好。
4: 哎呀，你人也好，医术高。
5: 哎呦，
4: 给咱们那个提供的产品都是高端前沿的大品牌呀。
5: 那是啊，
4: 疗效真的没得说
5: 啊。
4: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只有咱们平台那个产品。

0: 你效果最好了，
1: 是吧？哎，我放心啊。
0: 哎，哎，梁老师，我说句你可别不乐意呀、
1: 啊。啊啊，啥事儿？你说。
0: 咱这啥都好，产品供应方面等的时间太长了。
1: 哦，这个、
0: 哎呀，这等了多长时间了？你说我每天吧。哎，盼着这生命黄金啥时候能来呀，就怕断了影响治疗啊，
1: 断药了影响治疗是吧、嗯、
0: 对呀，这本山老师有个小品里说呀，正愁没人教啊，天上掉下来个粘豆包啊，这没想到啊，一下就整来五年一次的惠明月了啊，就我已经订了20盒的，你看这一盒省了150，这正正省了3000多块钱呢。
1: 你订了20盒呢，哎呦，20盒可不省了3000多是吧，
0: 是啊，
1: 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太大了是不是、啊，我大家伙还记得吧，上次姜黄素每盒是498吧，
0: 嗯嗯，
1: 这回一盒减免150啊，相当于一盒就减免了1/3啊，咱们上回得到姜黄素的朋友大家伙还有印象吧，是吧，
0: 嗯，
1: 这回直接就给大家伙减了1/3的价格，
0: 嗯，
1: 一下子抢这么多是不是，那你20盒3000多块钱，你说干点啥不行啊，是不是，
0: 是啊，
1: 放心吧啊，挺好啊，
0: 放心，我可放心了。
1: 嗯，
0: 就我已经亲身体验到这生命黄金的神奇效果了，我还能不放心吗、
1: 啊？对，效果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个老朋友用过以前这个姜黄素的，虽然那个时候是498块钱一瓶得到的，是吧？这回这个一下子减了150，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很多老听众朋友自己的心里头是特别明白的，用完以后效果都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我讲过啊。就这个姜黄素啊，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姜黄素，是被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译为是生命黄金的这样的产品。
0: 哦，
1: 你看，同样是姜黄素，为什么它敢叫生命黄金？因为它里面的姜黄素的这个浓度特别高，能够达到490毫克。
0: 嗯，
1: 这个浓度我告诉你，它属于是临床的精准的治疗的剂量了。而且里头还添加了独特的这个胡椒碱，这个胡椒碱能干嘛呢？能够让这个姜黄素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的效果达到2000%呢，我告诉你，啊，提高它的吸收的能力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哈佛医学院啊，这个防猝死研究中心有一个数据，就是每次一个疗程用完了之后，能够以2%的这种肝脏功能的恢复的速度调理我们的肝脏。
0: 嗯，
1: 是吧，短期内可以迅速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
0: 哦，
1: 你看我们肝脏多重要啊，对不对，肝脏的功能要是提升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管啊，斑块啊，血栓呢，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对吧，我们人也精力充沛了，身体什么困乏呀就明显的改善，精神头明显的会变得更足了，注意力也会集中，甚至你看东西的这个眼神儿，你都变得有神，是吧、
0: 嗯？
1: 你像我们血脂粘稠，血脂粘稠的人下午一般吃完饭了都会犯困吧，是吧？
0: 嗯、
1: 你把这个姜黄素用完了，立竿见影的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变有精神头了，然后这种血压的波动会越来越平稳，排便也会变得顺畅，这都是用上这个生命黄金啊，美国的这个姜黄素之后一系列的我们人体的改善的效果，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吧，咱们这样的好产品用
0: 了以后，肾脏也不好、
1: 嗯、
0: 2个小时就得起一次、嗯、尿出来的尿也不多。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我算吃够够的，1天3遍、
1: 啊、
0: 一遍一小板啊。
1: 哎呦，
0: 可就是这么吃，病还没好，反正指标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幸亏我遇见您给我们发放那个纯美国进口的高端产品，救了我一命啊。
1: 啊，
0: 用上这美国姜黄素以后，也就2个月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晕迷糊的减轻了。
1: 哎呦，
0: 每天吃的啥也能想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去医院一检查呀，这肝功能什么酶呀、什么素啊的指标都接近正常了。
1: 啊，就降下来了呗，是不？
0: 真的。
1: 哎呀呵，嗯。
0: 哎呀，过了半年左右，基本就不起夜了，血压140，血糖3.7。
1: 呵，哎呀，
0: 血脂也接近正常了。
1: 嗯、
0: 以前吃一大把药，现在变成3-4粒的。
1: 不错，
0: 哎呀，这指标也不往上升了。
1: 啊、
0: 梁老师，说实话呀，自打吃上那个姜黄素以后，
1: 啊，
0: 少去不少趟医院呢，省了不少检查费呢。
1: 哎呀，我跟你讲啊，按道理说，用药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指标会变得越不稳定。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 你因为你长时间的用药之后，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它会越来越下降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用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啊，一定要及时的保护我们的肝脏，这是重中之重、
0: 嗯、
1: 是吧，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你把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提高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现有的临床上的一些症状，
0: 嗯，
1: 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平稳下来，是吧，你就不用总去医院跑，然后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的了，是吧，也不用担心这个病情的加重了。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不相当于变相的省钱了一样吗？
0: 是
1: 不是？我告诉你，这还早着呢。你等把三个疗程用完了，你再看看。你把三个疗程用完了，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甚至有很大的概率啊，能够逆转我们肝脏实质性的损伤，啊，同时也能够延缓血管的硬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是吧？那就更好的解毒了，是吧？

0: 而且更好的促进我们药物的吸收和利用了。
1: 嗯嗯。
0: 你想过没有，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我们提高了的话，那不就实现我们减药了吗？是吧，原来吃三片起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效果了，对不对？减药，减药毒，增加我们的寿命，是不是？
1: 是，梁老师说实话，没有这次那个惠民月的话，哎呀，省下来买点啥都好啊。
0: 对。
1: 哎呀，梁老师，我已经和您通上话了，是不是在家等着就行了？
0: 这次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我相信这一个月大家伙都守着收音机前和电话机前，是吧？抢的人就特别多了，是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为了保险起见吧，你在。
1: 我是等不起了。
0: 好啊，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好，哎，再
1: 见
0: 啊。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每天提升2%，长期食用可提升，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啊，
3: 五年一次的惠民活动，我报上了三个疗程的。
0: 呵，参加上了。
3: 了
0: 啊。
3: 哎，一直担心断药的情况也解决了。
0: 哦。
3: 哎，梁老师，我谢谢你对待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像家人一样的关心照顾。
0: 应该的。
3: 虽然我的年纪比你大，
0: 嗯，
3: 但是我觉得你就像我们的家长，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哎呦，
3: 有你在，我们放心。
0: 我跟你讲啊，您这夸我了。啊，还家长，这可我可不敢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岁数的可都比我大呢，是吧？哎，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好不啊？你记住啊，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之风，很多人欺骗的，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金钱，明白吧？
3: 嗯。
0: 更主要的是耽误了我们疾病的治疗时间，这是最可恨的，
3: 是
0: 不是啊？很多病不越来越重了吗？是吧？这是我看不惯的啊。
3: 哎呦，前些年没少上当，
0: 是吧？
3: 直到遇见了您，这种顾虑算是彻底的消除了，也是通过了和你接触，哎，让我知道了。得用最好的、最有效的。哎，那些看着是价格便宜，吃上和包谷面一样，再少的钱也打水漂了，根本就不值。
0: 对，你看看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啊。对于我们调理疾病来讲，健康来讲，那不能图便宜啊，图便宜那坑了就是自己，是不是？
3: 对。
0: 我经常讲，咱们说实话，花钱看病天经地义，对吧？
3: 嗯。
0: 但是咱们用的很多产品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哪怕是多花一分钱，是吧，就是一分钱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浪费，听懂了吗？啊，
3: 就是就是。
0: 嗯，
3: 哎，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啊。好。
3: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得上了那天大夫就跟我说糖尿病不能吃根儿。
0: 嗯，
3: 我也压根儿没指望着他好，反正我就寻思着别引起并发症黄疸。
0: 哎呀，肝不行了，黄疸了。哎呀，
3: 那脸色蜡黄蜡黄的，
0: 嗯，
3: 身上皮肤也发黄，本身就瘦，脸色还这样。哎，那时候我就不敢出屋，怕被人认为见到鬼了。
0: 哎呀哥，
3: 就打我一顿。
0: 你这开玩笑了，就是整个脸色皮肤都变成黄色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是肝脏的问题，黄疸了啊，就不敢出屋，怕人误会，是不是？哎呀。
3: 哎，
0: 嗯，
3: 我孙子看见我就哭，大声的喊姑啊姑啊。
0: 哎呀，
3: 那时候把我愁完了。
0: 哎呀，
3: 死吧还没决心，活着还甘遭罪。
0: 哎呀，
3: 为了治病，这药让我吃的各个厂家各个品牌的都全吃过了，
0: 全都尝试过了，
3: 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
0: 啊。
3: 后来也是我命不该绝吧，听你讲，凡是吃药解决不了的病，根就在肝脏上。
0: 对，
3: 而且当时给我们不是发放的那是纯美国进口的姜黄素吗？
0: 对呀。
3: 说实话，哎，我当时也没太相信。
0: 就是以前上当次数多了，然后当时听完了还没不敢相信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当时就合计着先买点试试吧，万一不好使的话，也少损失一点钱嘛。
0: 对。
3: 啊。哎，我就订了两瓶，
0: 当时就订两瓶。哦，这样啊。
3: 这两瓶吃完了，哎，我脸色也变过来了。
0: 哎呀，
3: 哎， 也有血丝了。
0: 哎呀呵，
3: 血压血脂偶尔的忘吃药也平稳了，
0: 这多好啊。
3: 原本的重度的脂肪肝指标减轻到了中度脂肪肝了，
0: 中度了啊，好，
3: 可算是看到希望了。哎呀，当时我高兴的不行，当时我就订了两盒，马上就吃完了，
0: 两盒就吃没了是吧？哎呦，
3: 哎，
0: 你看
3: 问平台也挺庆幸的
0: 啊，就当时就买了一个替代品是吧？
3: 哎，对对对，
0: 说是在美国进口的，
3: 哎，对，
0: 那价格一定挺便宜吧，哎，是吧？
3: 是，对对对，价格便宜了不少，
0: 啊，
3: 而且啥时候买都行，都有货
0: 啊。
3: 哎，结果刚吃了一个月，转氨酶给高了
0: 啊，给吃高了，你看看你这，哎呦，
3: 哎，心脏还吃的憋闷了
0: 啊，
3: 哎呦，吓得我再也不敢吃了。
0: 那可不，再吃就要命了你啊，哎呀。
3: 对，我现在后悔啊，要是当时多强一点，这么。

0: 时间我估计我这些病都好的差不多了，是吧？
1: 那可不，不评论了。他不是说是美国进口的吗？是吧？我教你一招，你当时就能辨别出来。你就管他要，是吧？你不进口的吗？你管他要有没有进出口的报关单，啊，有没有国外的授权书，有没有美国的 FDA GMP 的认证，是吧？真的假的，咱就明白了呗，是不是？
0: 肯定是假货啊！
1: 对，啥都没有，那就是冒牌货，是吧？漂亮话谁不会说呀？说完了之后，你证据拿不出来，那你不胡说吗？是不是？
0: 就是。
1: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吃的这样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保障的产品，你说
0: 等来了五年一次的惠民活动嘛？
1: 对呀、
0: 哎呀，这个姜黄素的减免力度还这么大的，
1: 对呀、
0: 我务必得一次性的备足了。
1: 嗯，
0: 真正的实现这个减毒减药生命。
1: 对，
0: 哎，可不能再错过这次产品了，是吧？
1: 对，我觉得你这总结特别好，减毒减药增命。是不是、这三点是咱们都希望看到的啊？我们一般啊，你看吧，咱们坚持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大概半年左右呗。你坚持好了，我告诉你，你肉眼可见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改善过来，是吧？那我们坚持两个消炎药，以往你吃两片消炎药的，你那个时候吃半片、吃一片就行了，是吧？你这要是三个疗程，你用下来，我告诉你啊。我们真正的肝脏的实质性的损伤真有很大可能性很大几率就彻底的逆转了，是吧？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呀老化呀脆化呀，我告诉你这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吧？那个时候你什么减毒啊减药啊增命的愿望自然而然就实现了呗，是不？
0: 梁老师，我现在有信心，
1: 有信心。
0: 那我再和平台确定一下，等我有康复的消息了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1: 啊，好，赶快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
0: 好，好的，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全球范围的健康惠民活动，五年仅有这样的一次。惠民政策之大，也是为了回馈全球范围内喜爱全球购栏目的众多听众朋友，给众多的朋友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健康全球购平台甄选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由天气多发，六月上旬我市天气格局迎来了明显调整，降水与气温呈现雨多温度低波动大等特点。预计上旬全市累计降水量25到30毫米，较常年24毫米均值小幅偏多，平均气温20度左右，较常年20圆满收官。锦州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分274分，创下锦州翻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东北地区人们喜爱夷陵、黑龙江等地的古曲类曲艺，也历史上曾在沈阳盛行，故而又有名奉天大鼓。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后，也被称作辽宁大鼓。出门来东北游玩，赏完美景逛街巷，抽空听一听现场版的东北大鼓，尝尝本地特色吃食，实打实感受地道关东烟火气。近日在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一年一度的晋城水陆月庙会正式启幕。本次庙会以百年非遗成文脉烟火庙会续有序，商贩的吆喝声、市民问询声此起彼伏，各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选购、打卡游玩、休闲逛吃，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当秦腔的吼声穿透荧屏，承载着忆秦娥成长的取景地，也成了无数剧迷们的向往之地。剧中老式轿车驶入山西省戏剧研究院大门的戏份，这取景地为省曲艺研究院门口路段， 游客到此，背靠古朴城墙与研究院门楼拍照留念，沉浸式置身戏曲场景，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底蕴，在实景之中体悟戏曲文化的魅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5: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5: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4: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5: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5: 美好生。

是这个提到成都，人们肯定会想到赵雷的那一首《成都》啊。别着急，一会儿呢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跟大家今天还是分享8个景点啊，想一想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些旅游攻略呀，如何避坑之类的。首先，我们的第一站呢，想去的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是一个顶流的王牌地标。我相信去成都的朋友呢，都能去过这儿了吧，对吧？那么还有没去过的朋友呢，我告诉你啊，想去熊猫基地，千万别门口当场购票。为什么呢？告诉你，本地人提前公众号预约，它分时段票啊，避开旺季溢价，省下能够近30%的花销呢啊。90%的游客会直奔网红花花啊，错过后山隐蔽的百年熊猫兽舍旧址啊，千万别错过这儿，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啊。如果你去的时候要发现它，这是园区比较隐秘的一个国宝看点。千万记住，就是千万别门口当场买票，本地人都是提前公众号预约的，它分时段的，就是票价不一样呗，对吧？能省则省啊。那老饲养员呢，口口相传的故事呢，就是早年这个网红花花呢，刚出生的时候呢，它比较体弱受寒，然后老熊猫奶妈呢就主动的跨窝喂奶。民间传言，在后山的老竹林里，早年有野生熊猫下山蹭农户的玉米，老一辈城郊村民还有偶遇的亲身经历呢。大概呢11点，人家就该午睡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大熊猫不爱活动了。如果说你要是自驾呢，停车场一天是15块钱啊，公共交通啊，坐地铁什么的就是3块钱，挺便宜。到了这个熊猫研究基地，我们要吃什么呢？据说呢，就是景区藏在居民巷内的啊，也不贵，人均才19块钱。我要去了一定要尝尝啊，我要找到这个熊猫基地南侧的回龙小区，我要尝尝邓娘娘肥肠粉。快速入园渠道的全都是骗局，然后园区熊猫玩偶啊、文创啊什么的价格都挺高的，你要到市区的超市去买呢会便宜一半，比如说那个玩偶100块钱，到了市区的这个超市呢就50块钱了。然后观光车是按自费需要的10块钱，腿脚好呢，你就是自己走也能够走动了，对吧？不必说让你坐观光车都坐啊。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就是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其实去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们的这个攻略呀，去哪儿玩好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见到花花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或者说你到那儿都吃了什么呀，都可以把你去过的感受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那各位除了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黎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样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红花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哪儿呢？就是成都老式的民坊间有一个传闻，说明末战乱的时候，刘备惠陵曾遭盗贼挖掘，然后这个盗墓者入洞之后呢，突遇大水，被迫就折返了。然后古时候每逢雨夜，本地的老人说啊，这个祠内竹林隐约有脚步声，是蜀汉将士守灵的民间传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在云端一起去成都的武侯祠和锦里去看一看。逛武侯祠呢，也别现场买全价的门票，为什么呢？就是工作日午后特惠票立省20元。工作日午后，比如说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2点以后呗，他的这个票就会立省20元。绝大多数的游客呢都走马观花，会漏掉院内的三绝碑隐蔽侧殿。那个三绝碑隐蔽侧殿，这是整座祠堂的文物核心，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武侯祠游玩大概是2个小时，锦里闲逛可以2个小时，最佳的时间段呢，我们推荐的是武侯祠选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锦里呢我们就去看夜景了，对吧？18点半到21点，就是晚上的那段时间，灯光璀璨的啊，繁花似锦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自驾呢，停车场是每个小时10块钱，周边的老小区的老巷合规停车呢，就5块钱全天，反正就走几步路了，公交车也可以。那么到了这个武侯祠，我们吃什么呢？据说这个武侯祠西侧的通惠门有老巷，有个叫小明堂淡淡甜水面。不过呢，不是在景区吃，要离景区步行8分钟，人均16块钱，必点的就是甜水面、中水饺。避雷锦里沿街的三大炮冰粉，售价是老店的2倍，然后用料还敷衍。我是发现了，就别在景区吃，哪怕步行个8分钟10分钟呢，你知道的，又便宜又正宗。买它啊，扫码免费电子讲解全覆盖。另外一个就是锦里古装拍照啊，玩偶合影呢，你一定要先问问价格，很多都是拍完之后了，临时可能会给你加价，哎呦，这个服务我们要增收这个费用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的小助理要增收一些费用，你这是什么要增收一些费用啊？就是你拍之前呢，一定要先问好，是不是说这个价钱，比如说380一套，是不是都囊括在内了，对吧？还有一些像什么特产的牛肉啊、火锅底料呢，你也别在锦里采购，市区的超市性价比更高，就是别在那儿买啊，就告诉你景区买啥都贵。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带着李宇春的这首《蜀绣》一同去云端，和大家逛逛，我们所说的武侯祠，去锦里欣赏一下它的。

0: 鸳鸯枕。
1: 好啊，真是意犹未尽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李宇春的这一首《蜀绣》，我们刚刚选择的是演唱会版本的啊，真的是挺好。原来呢，就是也是听过这首歌，但是没有今天感受的那么震撼，可能是配上了我们成都的这个风景啊，成都的故事啊，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哈。好了，11:2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曼啊，谢谢田先生，谢谢，欢迎各位来，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收音机关注啊，也可以，或者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呢，也行，我们的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观看的哈，欢迎你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走过了武侯祠，走过了锦里，接下来我们要去宽窄巷子看一看。老成都呢，坊间传言说宽窄巷子百年前是清军的八旗驻地，清末有一户旗人老宅地下藏着老银元，上世纪翻新修路的时候呢，偶然挖出少量的钱币，那么井巷子老墙的砖块自带旧时的窑印，这是川西独有的古建印记。这个是宽窄巷子啊，那么入园是免费的，但是别在巷内消费踩坑，本地人是只逛不买的，想吃地道的美食，你要步行5分钟去遗址，你别错过了，就是

深处也要走一走啊，冷门打卡的秘籍，那个我觉得是最能够建筑时空的，比如说曾经的这个年代啊，发生的故事啊，默默那一砖一瓦呀，感受哈、穿越时空般的感觉。全程游玩大概是2.5小时，最佳的时段就是上午的10点到16点，我们要避开晚间的人流高峰啊，自驾也行，坐地铁都可以。在这儿呢，我们说过啊，步行5分钟到这个魁星楼街，他们的这个主食特色叫什么？叫盐太婆锅盔。我发现成都这锅盔比较多啊，这叫盐太婆锅盔。还有一个纯阳馆排骨面，听听这名字，纯阳馆。排骨面，几十年的社区老店了，人均22元。必点的就是凉粉锅盔、鱼香排骨面啊，避雷巷子内的网红川菜馆，改良口味，菜价还特别。边呢会流动一些菜儿的小摊儿，它会漫天要价，动辄上百。如果你想体验，选择那种明码标价的连锁店。还有就是什么算命的、送福袋的，全都是营销的套路，你要直接绕行，也不要在巷内买什么伴手礼。同款糕点市区文苏园平价售卖。我不知道这样说呀，这个景区的朋友们听到了之后会不会想刀了我的心都有。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逛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出游。那么这一站呢，我们选择的是这样的，曾经呢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沿江的渔民代代相传，古的时候呢修都江堰，李冰借江水暗流疏导水患，江边浮龙，关下暗河连通闽江，汛期能够听见地底水流轰鸣，当地民俗端午啊，江边就会往里边抛粽子祭拜治水的先贤啊。去哪儿呢？去都江堰了，这是世界级的水利经典景区。游都江堰呢，千万别买景区捆绑的一些游船套票啊！本地人会拆分单点购票，就需要哪段去哪段，省下捆绑自费项目开支。多数游客只走主游览线。告诉你啊，宝瓶口后山有一个隐蔽的古栈道，据说呢这是千年水利配套冷门古迹。大多数游客可能都会错过，因为没人告诉你啊，没有做攻略啊，可能就只走这个主游览线了。别的，宝瓶后山呢有一个隐蔽的古栈道，是千年水利配套的冷门古迹，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都江堰游玩大概是4个小时，最佳的时段就是9点到14点半，闽江水量充沛，观景的视野最佳。成都出发叫西浦高铁站啊，坐城际动车大概是15块钱，半个小时就直达都江堰站了。然后比自驾省钱，景区正门停车是每个小时10块钱。我们到了都江堰呢，要吃是都江堰南桥外侧老城有一个叫张娘娘的老麻抄手。远离景区的商业街，人均大概是25元。到了张娘娘的老麻抄手，我们必点是什么？叫红油抄手，京城的老腊肉。哎呀，就说这个老腊肉我特别感兴趣，想尝一尝哈，就是特入味儿啊。红油抄手是什么？有去过的朋友吗？可以告诉林曼吗？这个红油抄手是啥呀？我们要避雷这个江边沿江的渔庄。水产呢就是缺斤短两的，定价呢也比较虚，就是不太实诚啊。就那边的水产，沿江的那个就是沿江渔庄的那个水产，咱们尽量别买啊。说了都江堰，你要去这个南桥外侧老城的张娘娘老麻抄手去吃，人均25元，必点的是红油抄手，青城老腊肉。如果林曼要去的话呢，我一定把这个什么红油抄手啊，青城老腊肉啊，给你上个视频让你看一看，虽然吃不到呢让你干这事儿。还有就是这个野域呢，进入违规罚款，就不让你进的地方呢尽量别去。还有景区自费这个实景演出性价比极低，不盲目购票。3到6月份呢，这个住宿的要比暑期旺季便宜一些，大概是60%。好了，这就是有关都江堰的一些游玩攻略啊，和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水调歌头·闽江》，带着这首歌，我们在云端一起回味一下都江堰。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这个地方呢，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山中的道士民间口述说，青城古观千年银杏相传是张天师亲手栽种的，就是这儿有一棵千年的银杏树，大旱之年，整山的草木都是枯黄的，唯独此山民上山必取水祈福平安。得，到了这儿呢，我们得喝一杯这个四季恒温的温泉水啊，这是必做的事情。还要抱一抱这个千年的银杏树，据说是张天师亲手栽种的啊。好了，那这一站我们就去青城山的前山，这是道教名山，老牌景区。那登青城山也别直接买全山的索道套票，大多数的这个本地人，那么他们会分段上山，按需要的单买索道，省下捆绑的绑车费用。然后深山老君殿旁藏着元代的石刻造像，就藏在道观的偏院，有的时候旅行团线路直接会省略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在深山老君殿旁边的藏着一个元代的石刻造像啊，这是属于国宝级的石刻，您要到了青城山别忘了去绕一下，然后去看一看。前山游玩大概4个小时，最佳时段呢建议大家8:30到13:00

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山间的云雾少，采光通透，交通您是坐公交车呀，什么自驾的什么都可以啊。来来来，说说我们感兴趣的美食。这个山野食材什么的，而且价格比较贵啊，一定要去这个道家的素斋老店，本地农户经营，人均42元，必点的是青城山的豆腐还有辣味拼盘。道观内呢，这个道士推销高价的旗啊，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仿品，就是谨慎入手。这就是有关青城山的前山啊，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伴随着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首歌，在云端一起再感受一下这个道教名山老牌景区。

真，11:43。下面我们要去哪儿啊？据说这个地方呢，成都的一些老居民、老住户们都说呢，在民国的时候修缮草堂的，据说曾经挖出来过啊，唐代的陶碗，相传是杜甫当年的日常用的吃饭用的碗。那旧时候文人来到草堂祈福文运，摸一摸庭院的老槐树，求学业顺遂的这个传说已经流传百年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呢，逛杜甫草堂的时候不要现场原价去购票啊，美团工作日特惠票便宜近40%。哎呀，工作日的时候特惠票就便宜近40%，那得便宜多少钱？千万就别在那个大门口现场的原价买票啊，我们可别当那个冤大头。然后游客大多数是只逛那个茅屋展区，在西侧有一个隐蔽的文物馆，藏着唐代的残存碑刻，草堂核心馆藏，大半游客都会遗漏的。看见没，以后啊进哪儿了，别光逛主殿主区之类的，什么小侧的地方啊，是西侧东侧了是吧，这些隐蔽的地方都是藏着这个好东西。那么杜甫草堂呢，游玩大概是2小时，最佳的时段建议大家9:30到12:00，停车或者说坐地铁都可以。这个到了杜甫草堂，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呢？去找一家老店，是在草堂旁的清华路上，叫陈麻婆豆腐老店。这本土创始的门店，人均大概是45元。这个店名叫陈麻婆豆腐老店，必点的招牌呢就是麻婆豆腐、回锅肉啊。咱别在景区同名的什么网红川菜馆预制菜品，别在那儿吃，都是预制的，然后又贵，味道又失真。门口的导购会推销什么粘文器、文创摆件，大多都是普通的工艺品，溢价数倍，然后景区的人工讲解50元。你要是手机扫码的话，

结束了《杜甫草堂》这首歌，我们现在此时觉得我们已经文采斐然了哈。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当地人说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襄垣的百年老桂花树，战乱的年代呢，险些被砍掉这个百年的老桂花树，然后呢，下了一夜的大雨就没有砍成，保全了这个树木。那旧的时候的文殊院。文殊院是免大门票的，但是门口会有一些什么算命的，别被他们忽悠了。院内藏着藏经楼的后侧藏着明代的泥塑罗汉，深藏偏殿，自由参观啊、没有额外的收费。九成游客逛完主题段，推荐大家8点到11点。因为香火清净，光线柔和，自驾呢坐地铁呢都可以。然后到这儿我们要吃的是。寺院旁巷内有一家洞子口张老二凉粉儿，这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人均才15元。你到的一些流动的小吃车啊，它会用料比较简略，而价格还比较偏高。门口会有一些什么算命的、化太岁的、平安符的呀，大多数都是骗局的。寺院官方免费领清香，不需要花钱请香。然后院内的斋饭呢是15块钱，是自助的啊，想吃什么吃什么。

结束了深情的这首歌，时间也来到了11:54，让我们觉得这一趟成都的云上之旅恋恋不舍。接下来还有一站，我们要去的是黄龙溪古镇。古镇居民世代相传说，黄龙溪龙爪古树百年前洪水被冲歪了。

水底藏着古沉船的奇闻，就是这个水底有古代的沉船，总之呢，这个我觉得挺让人向往的啊，就觉得那边有那么多的故事。来到这儿呢是免门票的，别在古镇入口买网红一根面啊，本地人会直奔八卦巷深处的创生。黄龙溪古镇呢，大概是全天游玩4个小时就够了，最佳时段是从10点钟到16点半。玩水比较好，然后成都的茶店子客运站大巴就可以直接到这里，自驾也行。那么到了这儿，我们必吃的特色美食有古镇八卦陈深巷黄龙溪一根面总店，加上胶皮肘子土菜馆，人均才38块钱。然后必点的就是手工一根面、脆皮肘子，不要去那些沿街的网红饭店啊，机器速成的面食分量缩水的。然后呢，像街边的古镇古玩、老银饰呢，都是现代的工艺品，您别上当。玩水竹筏，提前呢谈好价格，别在中途临时加价，就这些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云端和大家共同去了成都8个家喻户晓的一些老景区，比如说像什么熊猫基地呀、武侯祠锦里呀、宽窄巷子、都江堰、青城山、杜甫草堂、文殊院、黄龙溪古镇。那么好像成都要去玩的地方还有没全是吧？明天再继续吧。

0: 北京
1: 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永发客栈，一场凶杀恶斗。胡欢他也不知道，要自创门派的这个魏神魔就是魏华雄了。听自己父亲暗中一说，现在包围他的这些侠剑客和侍卫人等最高的人，那就是这个魏神魔。本来他爹的意思是绕过魏神魔突围走，但是胡欢雄心陡起，心想我战胜这个魏神魔，我要胜了他，别人就不战而自败，我轻松走脱。他叫足了自己本门的劈空掌功力，飞身行奔魏神魔这个东南方向扑来。这时候魏华雄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心想我杀胡氏父子的机会是已经来到。他也暗提内力叫上劈空掌。
5: 对，
4: 这魏华雄和胡欢劈空掌功那都是跟一个人学的，就是跟老剑客魏东川所学。魏华雄是魏东川的儿子，胡欢乃是魏东川的徒孙。但是要说起来还得说魏华雄掌力深。

深厚一些，那也是一等一，就是一流里边的头一号境界。现在他用出劈空掌，叫号称八步劈空，离着八步远，一掌可以把对方周克跟斗。如果说对方能力差一些，那就可能打伤，甚至翻身形到了一起，各自地掌，较上功力。哎呀，胡雪松可没想到，他儿子不但没绕过这个卫神魔，反而区队长是大惊喊叫，但是想拦儿子拦不住了。可是就在胡欢这双掌要挨到魏华雄双掌上的时候，如果说再晚0.05秒，这双掌就得对上。就在这么个时间里，胡欢一眼认出来了这个魏神魔。是什么魏神魔呀？这不是自己的师叔魏华雄吗？原来他化名叫魏神魔，他藏在这个地方。师叔恨自己的父亲，恨请能化干戈魏玉伯，但是他不同意。可是他看在方方面面的关系上，他说饶我一次，在山东他把我饶了，没想到现在他还是处心积虑的要杀掉我。还就在这双掌要碰上的时候，就明白了，胡欢把自己认出来了。可是你认出来了，我也得杀你。他向前一窜身，下边勾挂连环腿，啊啪啪啪，踢得胡欢在地下连连滚爬，站不起身子。胡雪松在一边瞧。

才是胡雪松。可就在这魏华雄逼得胡欢要命的时候，贸然间一声轻叉，就在高高的墙上啪翻进了一个人。哎呦，这份轻功可是真高啊，那简直是一溜风似的在外边刷啦就裹进来了。这位手中捧着宝剑，身子还未曾落地，那身剑合一就好像被那离老远用弓射出来的箭头似的，这把剑是直插魏华雄的后心，插！魏华雄连头都没回，一声冷笑，心想这是谁敢暗算我，今天我就要在众人的面前显示我魏华雄的武功。他啪就用了一手流云飞袖，就身子没等回来呢，就随手那么往后一摆，就用袖子一带。这一招是他爹魏东川的独创，别的门户都没有。他耳音好使，一听就知道兵刃的方位奔哪儿刺来，头不回，袖子一摆，这叫以柔克刚。本来绣的是制柔之物，就这么一带比钢铁还要硬，叭叭背后这剑就举裹住了，然后斜刺了一上步，他右手这袖子把对方的剑一粘住往外面一裹，他左手一抬就砸向了偷袭者的面门。啊噗，就这么一带一砸，也别说在场这些人，把中国所有练家子都搬到这儿来也得叫绝喊好。眼瞧着暗刺者就得亡命于掌下，要如果说悬一点，魏华雄这一掌都挨到刺杀他这个人脑门子上边那个汗毛上了，可是他这一掌就硬生生的收住了，您说多大的劲儿啊，愣收住。就听着魏华雄那个腕骨嘎嘎嘎就一响，还得说他武功已经练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要换个二把刀打谁，想不打了再往回收，收不了帮也得打下去。可是就他这一掌愣收住了，他的腕子就一通，同时他裹着剑这袖子也就一收力。那说他为什么这一掌没打下去，他怎么不想打出什么事儿呢？原来就在他掌往下一落的，长得是貌若桃花，现在虽然两眼显现杀机，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个天姿国色，这不是别人呐，这正是魏华雄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而我惭愧，我不见他，我以后我杀了那胡氏父子，在废掉我那些仇人以后，我要做几件光明磊落的事情，我让别人称我为大侠，让我女儿想起我来自豪，到那个时候或许我能见见她。可没想到啊，就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女儿出现救了胡欢。那么说玉流星魏小楠他不跟那个司徒夫人申梅梅在一起吗？哎，不错，他人就是暗中投奔统领申公泰的，怕引人注目，因为司徒一家人在中原名头不太好，申公泰就把他们这一家人安排到离统领府不太远一座荒宅。这座宅院根本就没人住，院子里还都是草，特僻静。他们一家人住这儿，魏小楠也就跟着住这儿了。小楠有一点他更不了解，就在他住这儿这几天时间里，心肠歹毒的申梅梅给他吃尽了神仙丸。
前文书咱介绍过，那神仙丸就是大烟，它主要的那个原料就是大烟，然后又兑点别的什么药给人吃进去，要刚吃上啊，哎，今儿

头挺足，吃时间长了就上瘾。生梅梅之所以给玉流星吃进神仙丸，他就要把握住这个女子，让这丫头对他唯命是从。现在还没怎么太犯瘾呢，等以后犯瘾了，没有神仙丸他就不舒服，你就得老来找我，说我把这个魏小楠把握在我的手中，以后我让他的父亲魏华雄为我办什么事情，武馆召集天下英雄，要招摆一个什么英雄会，所以说他到这儿来看看，因为他要见胡欢，这也算心里一个小秘密，他就没跟他那个干娘沈梅梅说，悄悄地离开这座荒宅，来到武馆，这才发现有很多剑侠包围这座店房，他暗中看着不想露头，但愿胡欢能杀出去，可是现在胡欢这一危险，他就冲进来了。当然他不知道这个魏华雄就是他经常猜，先歇堂不少，但是没要命。说过去玉流星在花堂之上就曾经伤过他的心上人胡欢，胡欢之所以没躲那一剑，那是一种情爱，现在魏华雄没有躲得了女儿这一剑，这是父爱。周围人是一片哗然，郑子豪一看是又是愤恨又是吃醋，你个臭丫头，我他想骂几句，那意思说我对你不薄，你非得跟人跑，但是又一想，娘的，这是我拜华堂的新媳妇，跟人跑了，我这戴绿帽子了，这也不好说呀，吭哧半天他话没说出口，但是他不说，周围有很多人都清楚这件事。可就见玉流星是义正辞严，面对这些人他剑交左手，诸位你们听我说几句，过去我受郑子豪的欺骗，我要嫁给他，后来我知道了他不是个好东西，而我的胡哥哥浪子胡欢才是江湖一位豪侠，他是因为江湖出害才和郑子豪作对，郑子豪和我家和我胡哥哥家的天下的英雄们，你们能容得了他吗？说着玉流星瞧一瞧站在面前已经受了伤的魏华雄，像你这样的武学大家，你怎么能够随着这郑子豪在北京城和那姓郑的一刀两断？玉流星面对着他的父亲就这一身赤，魏华雄的脸涨得通红，他布满刀疤剑痕的这个脸就扭曲了，要别人骂他这几句他并不生，他就感觉到胸膛要炸开一样要呕血。胡欢已经认出魏华雄是谁来了，他赶紧就一拉玉流星，玉妹你别说你不认识他，他是胡欢就想介绍说他是你父亲。住口！魏华雄就听胡欢那么一说这话头，他就明白胡欢你要敢往下多说一个字儿，我今夜就要你的命，你赶紧给我滚。魏华雄心里明镜似的，虽然我特别想杀胡欢，可是我的女儿来了，瞧得出来我的女儿她特别喜欢胡欢，我在我的女儿跟前我没法杀她呀，既然没法杀我还不想让我女儿知道我是她的父亲，你们还是走吧，这别人想来拦，胡欢现在一看，哼，谁要拦我，我师叔是我的劲敌，他放我走了，我爹在前面呢，不能拦我吧，四海武馆的武师楚航跟我爷爷有交情，说其他人他敢拦我，我立刻就废了他。胡欢拉起玉流星，两个人飘飘出了店房，有一些人虚张声势想拦想截，那根本不敢往前凑合。郑子豪一看，哎，胡大侠魏剑客你们拦他，我一定给你们请功。他一说这话大家就都听得明白，
看来郑子豪真跟那申公泰是勾结到一起了，不然的话能说请公二字吗？那请公上谁那儿请啊？肯定上那个申统领那儿请啊。这样一来，一夜间的一场争斗就此为止。很多侠剑客通过郑子豪这一套表演对他很失望泄气了，有一些来赴群会的人就他就想离开北京，但是现在他却不想离开了，因为儿子还在北京城，他需要和儿子把事情办完一起走。这个时候胡雪松回转身瞧一瞧魏华雄，见魏华雄钱大金儿动，魏华雄也不推却，就见他给自己上了药，又扯下一块衣服给包扎，忙活半天。

0: 这胡雪松现在从内心里觉得对不起这个卫神魔。你说我受过伤，人家卫神魔给我疗过伤，那是我的恩公。可刚才我儿子又把人家给伤了，是不是我儿亲手伤的？那来个姑娘为我儿伤的，我就觉着我父子对不起人家。但是姓魏的这个人呐，知金知玉，以后我跟他处熟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那我们这是好朋友啊。哎呀，胡雪松一边给他上的药，一边说着客气话。但这伤并不太重，魏华雄并不放在心上。他刚才捏呆呆的一动不动，是因为他想自己的女儿。他在想，女儿都想杀我，你说以后我要说我是你爹，我这女儿能不能接受我呀？一想到父亲不以自己为子，妻子不以为自己为夫，如果女儿再不以自己为父，我还活着他娘有什么意思？哎，东再给他上药，跟他说的好话，他那眼睛露出了这凶光。心的话，胡雪松啊，要没有想当初你跟我媳妇儿勾勾搭搭，我也不能够把我媳妇儿差点掐死，然后背叛我的父亲，我逃到江湖上胡作非为，破罐破摔。我也不能混到现在容颜被毁，有家难奔，有女儿难认。那说我这一生让谁毁了？让你胡雪松。胡雪松啊，我虽然刚才没有杀得了你儿子，但是我现在就要杀你呀。又一想，不行，我现在杀他，我就一掌把他打死，便宜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和那玉峰儿陈碧清过了十来年，说是还生了个小丫头，他们俩美美的这十几年，我是在深山老狱里边遭了罪，饱受人间之苦，我帮就把他打死，你说他是不是便宜透了？哎，我得在他现在这妻子，也就是过去我的妻子玉峰儿陈碧清的眼前把这胡雪松打死。胡雪松一死，我看看那陈碧清他难受到什么程度。我看着他们死的死，活的活不成，我这才能解气。想到此处，魏华雄抬头看了看天，此时四更已过，天就要放亮，他微然一笑：胡大侠，是方才咱们在武馆的时候谈了，说是您不是一个人来的京城，是举家前来啊。不错，那么明天我想拜望贤伉俪。朋友讲的是初期献子，那么也把自己的夫人与这位朋友介绍介绍，他是义工道弟。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夫妇明日清晨就恭候魏兄光临。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吃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

0: 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啦，老头子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呐，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呐，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药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 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

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哦，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李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嫁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
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普梅，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

0: 只需一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商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视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可结果到老了每天吃各种的药， 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到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

0: 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房，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1: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1: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1: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都有肉了。
0: 好啊，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
1: 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儿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
0: 咱们发酵中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解除，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他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治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丁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

0: 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这一下子就让他做支架，他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1: 嗯
0: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嗯，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呢，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呀，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0: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儿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放进去。而且他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他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0: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0: 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嗯。
0: 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 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

0: 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1: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药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3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3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3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0: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1: 我尽力啊。
2: 1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
1: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1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的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1: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1: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1: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1: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1: 嗯，
3: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你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1: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1: 20多年了，嗯
3: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3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1: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痰，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

0: 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1: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1: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1: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如果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1: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那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0: 嗯，
1: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1: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
3: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 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啥？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3: 那个眼前看东西这么多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想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

0: 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在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6月上旬，锦州市多阴雨天气，降水偏多，气温小幅起伏，强对流天气多发。6月上旬，我市天气格局迎来了明显调整，降水与气温呈现雨多、温度低、波动大等特点。预计上旬全市累计降水量25到30毫米，较常年24毫米均值小幅偏多，平均气温20度左右。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锦州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分274分，创下锦州翻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东北地区人们喜爱以曲艺形式抒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东北大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是主要流传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古曲类曲艺，也历史上曾在沈阳盛行，故而又有名奉天大鼓。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后，也被称作辽宁大鼓。出门来东北游玩，赏完美景，逛街巷，抽空听一听现场版的东北大鼓，尝尝本地特色吃食，实打实感受地道关东烟火气。 近日在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一年一度的晋城水陆院庙会正式启幕。本次庙会以百年非遗城文脉烟火庙会续乡愁为主题，划分美食、百货、农资、文创、游乐五大经营区域。庙会现场摊位排布整齐，错落有序，商贩的吆喝声、市民问询声此起彼伏，各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选购、打卡游玩、休闲逛吃，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当秦腔的吼声穿透荧屏，研究院大门的戏份，这取景地为省曲艺研究院门口路段，游客到此背靠古朴城墙与研究院门楼拍照留念，沉浸式置身戏曲场景，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底蕴，在实景之中

0: 体悟戏曲文化的。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摄氏度。黑山、北镇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下载一个北极海新闻，图标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鲸鱼的图像啊。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点击首页下拉，然后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里面呢有不同颜色的图标啊，可以看电视，可以看广播啊，是看广播啊。那么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节目呢，您也可以打开抖音之后啊，右上角的这个放大镜来搜索一下春雷两个字，进入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您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戏曲故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您对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您想听什么样的戏，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

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出啊，满堂喜庆，结局圆满的，寓意特别好的一个京剧大戏，也是呢，这个一些节令的时候啊，过去经常演的，叫《龙凤呈祥》。节庆汇演呢，戏曲晚会啊，只要这出戏一上来，立马和谐美满。故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是听过的啊，然后有一些选段可能也是听过的，但是呢，很少有朋友说顺着完整的剧情线啊，跟啊也是京剧电影版本的《龙凤呈祥》，这也是集结了京剧黄金一代的名家，包括李维康、耿其昌夫妻搭档啊，包括赵宝秀老师、冯志孝老师，包括安平老师，还有王平啊，强强联合。阵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了啊。实际上，咱们说龙凤呈祥，它这个名字是非常美好的。它的背后呢，实际上又是一场政治联姻，一场呢东吴计谋，然后藏着人情世故，藏着智慧的博弈，藏着有长辈的慈爱牵挂，有英雄的沉稳隐忍，也有家人的委婉纠结。故事正式拉开帷幕呢，说的是赤壁之战过后，哎，刘备占了荆州，占了荆州之后，他就成了东吴的心腹大患了啊。过去呀，其实孙权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哈哈，结果这不行，被人占了个地方，你说嘿，原来是领导心腹，现在是领导心腹大患，嗯。假借着孙权妹妹孙尚香貌美贤良，招赘刘备入吴成亲这个由头，想把刘备骗到东吴，软禁成人质，然后逼迫蜀汉把荆州还回去。毕竟嘛，战略要地谁都想要。但刘备是诸葛亮一看这事儿，这不就差明摆着告诉你了吗？这样吧，那个赵云啊，随身护卫，贴身护驾吧，有赵云在万无一失啊。毕竟嘛，赵云猛将啊，七进七出啊，骂事儿没有。当然了，即便有万全计策啊，有猛将护身，但是啊，刘备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以前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伙儿说过，我呀，但凡是他手里这把牌扔孙权手里，早飞黄腾达了，是不？哎呀，刘备呢乘着船渡，所以呢在开篇的时候就有了一段刘备乘船过江的时候，然后阐述自己内心心境的这么一段，叫汉刘备坐舟中心神不稳。

这段开篇唱啊，就非常精准的刻画了刘备过江的时候那种复杂的心境啊。就开头那一句，汉刘备坐舟中心神不稳，一句话，哎，道尽英雄心事啊。半生戎马，爹也知道东吴呢向来都是很狡诈的，然后看着是一门良缘，实则暗藏杀机。前两年那个特别出名的剧，刘诗诗演《步步惊心》，对吧？哎，《步步惊心》，一边呢期待着能够通过联姻，然后化解干戈，稳固蜀汉大业；一边呢又担心自己身陷敌营，难以脱身，误了大局。哎呀，进退两难。但是大伙儿也能理解啊，我对于这个刘备的懦弱的。把所有的策略和安保都给做到了 Pro Plus 加，但内心依旧没有任何底气。赵云呢，那是忠心耿耿，沉稳果敢，在旁边站着就看着主公这个眉目。我主公内心不安呐，就开始劝他呗，对吧？你自己得先沉稳下来呀，你得安稳军心呢，这一船都是咱自己人，你不提点底气大家怎么办呢？一主一将一优非常好，也是当代京剧老生的一个标杆啊，嗓音中正醇厚，通透干净，不飘不浮，不躁不烈啊。那么饰演赵云的是王平老师，王平老师呢，他是武生的唱腔，特别的清亮刚劲，利落清爽，哎，从容笃定。你就看王平老师他饰演的这个赵云，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丝惊慌，就两个人把这种情绪和声音的互补拿捏得特别好。刘备顺利抵达东吴，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呀，干啥去呢？你不能直接去见孙权，你得找谁呢？你得找乔玄去，找乔国老。为什么呢？乔玄这个人通透智慧，心怀大局，刘备就开始衡量其中利弊，就觉得这件事情一有伤天和，二有损东吴名声，三耽误郡主一生之幸福，于是立马直接入宫见吴国太去了。戏曲和评书当中有这么几个字儿，哎呀，这吴国太内心啊真是起了波澜。然后呢，在朝堂

0: 之上就有了一段三重唱，分别是谁呢？国泰、孙权和乔玄。吴国泰是得知真相啊，那可生气了，对吧？我这姑娘我可心疼了，然后你就拿着当你谋权的工具去啊，就特别气儿子啊，不顾亲情，不顾名声，行事很狭隘。孙权在旁边呢，奸计被戳穿，心里特别憋屈，既羞恼又难堪，进退两难。你说是朝堂之上老臣直言，然后太后动怒，给他弄得很窘迫啊。哎呀，刘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亏了啊！于是，这个咱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朝堂之上三个人之间的这番你来我往。
1: 罪，若用此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2: 王若问此计，须问林旭之五郎。
1: 哦，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
2: 嗯，
1: 嘿嘿，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2: 多口，
1: 反倒我多口。

国泰醒来呢？因为国泰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气晕过去了。饰演孙权的是安平老师啊，球派花脸，嗓音特别的雄浑宽厚，然后共鸣很饱满，带着那种霸主的威严气场。有机会大伙儿可以看一看这个影片的视频，里面的那个生气时候的，然后羞恼时候的啊，不同的状态，整个的表情眼神极其的细致灵动啊。饰演乔玄的是冯志孝老师，我觉得冯志孝老师啊，就把乔玄的那种把一切都拿捏得稳稳的，那一种气死人不偿命的状态演得特别好，就是一直娓娓道来，句句有理，不卑不亢，从容不迫啊。因为他觉得本来就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个朝堂争这个事情的始末，我也得看看刘备到底是个什么样气度的人。于是呢，也是为这个佛殿问话啊，做了一个铺垫。后来在大殿之上，国泰端坐正中，啊，威仪端庄；孙权侍立一旁，心怀芥蒂；刘备立身殿下，谦恭有礼，不卑不亢。对于吴国泰的这个问话，非常的从容，你看他过江的时候内心忐忑，正经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吴国泰呢就开始从头开始问，说自己啊特别期盼两国罢兵，百姓安好，共保太平嘛，啊，这么一段。因为他谈吐不凡啊，举止端正，尽显君子之风。不过他就在这一边听一边看，越看越有好感。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爱看啊。哎，那么此时，因为吴国泰他不是确定了吗，就是说认定刘备这个人人品贵重，气度非凡，就当即拍板了，这个婚约我同意了。一场政治圈套结果变成天赐良缘了啊。东方花烛之夜，梁红配孟光

0: 梁元既定，大婚圆满，刘备呢暂时安居东吴深宫。这个时候的东吴深宫啊，那是发
1: 兵马奔腾，
0: 他还是舍弃了家啊。有那么一小段唱啊，整个的这个唱腔呢是轻柔低回的。哎，边说呢边走入了吴国太的宫中啊。孙尚香呢此时已经下定决心。

0: 天越热呀，越容易睡不好觉，是吧？那么睡不好，身体就遭罪，你这没办法。早上起来呀，头晕目眩的啊，血压也忽高忽低的，记忆力也不好，吃整整50条，对吧？你算下来一条才2.7块，你跟之前那个比，相当于便宜了一半。同时，今天呢还有很多的不同档位的，所以看中医这个事情啊，确实很花时间。尤其你像到理粮剂这种地方，你去看大夫，你要开点啥回来，哎，那排老大队了啊。但咱这个不用，您打个电话就行，而且。大伙儿就抓紧时间下单吧啊，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啊。确实天热了，这个
1: 晚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12瓶，每瓶减免150元，两疗程就省1800元。
2: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1: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
3: 美国姜黄素发放的第一天，
4: 没错。
3: 哇，这个政策真的是惊艳到我们了。
4: 嗯，
3: 真正的验证了本次健康惠民月首创及巅峰这句话呀，真的只需要大家拼手速
4: 啊，
3: 就可以享受呢。最低标准是每盒减免30块钱，
4: 这是最低标准了。
3: 那最高标准
4: 也都一股脑的给大家伙拿出来了。
3: 嗯，
4: 还有一些什么呢？最近一两年来，或者是3-4年来，目前世界上最先研发的一些高端的产品，
3: 嗯，
4: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哎，也给大家伙推出来了啊。当然了。有很大的这个价，是吧？我记得一年前我给大家伙推过这个姜黄素这款产品的活动吧，当时发放过，
3: 嗯
4: 啊，我跟你讲，就是它的好评率
3: 那100%，
4: 100%有点夸张了，咱们就说肯定是超过98%以上了，
3: 对，
4: 是吧？
3: 对，
4: 谁用谁受益，
3: 谁用谁知道。
4: 哎，本次是5年唯一一次的国际性的惠民月治疗月，
3: 嗯
4: 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呼声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备足了，那是对的。
3: 嗯，
4: 啊，咱们别说减免的政策了，咱们会省下多少钱了，
3: 嗯，
4: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都好，是有弊端的。什么弊端呢？
3: 少啊，不够啊，
4: 每次活动都不够吧？
3: 嗯，
4: 是吧？那这次活动好了，相关的产品没有数量限制。
3: 嗯，

0: 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购买。如果你备的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惠民月的机会，我真不好说了。
1: 嗯
0: 啊，而且一旦断了，咱们供不上了，来，我说实话，影响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康了。
1: 真的是这个账大家都会算，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十盒二十盒的抢。
0: 哎，
1: 但是还会有一部分朋友吧，心里有点愤愤不平的。
0: 愤愤不平，怎么还是埋怨咱们呢？
1: 哦、那埋怨倒谈不上
0: 啊，
1: 就是心里面有个结儿。
0: 哦，
1: 说为啥？凭啥？这次给出这么大的力度，捡了这么多钱呀？我是498人民币一盒。
0: 嗯，
1: 那如果一盒也给我捡150块钱的话，那多好啊！
0: 当时是不是就多买点了，是吧？
1: 啊、对呀、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是因为断药，我就上火了。
0: 哎呀，
1: 还有人说呢，之前要是给这样的政策，我是不是也能买六盒了？
0: 哦，
1: 就是
0: 是吧？嗯，其实啊，当时咱们本次惠民月的政策呀推出来的时候，这种抱怨我们之前是有这个预判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呀，我们说了，众口难调，是吧？
1: 嗯、
0: 大家伙这种抱怨声，我能够理解，但是也没办法。
1: 嗯，
0: 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的讲解，让大家伙改变以往的一些认知。
1: 嗯，
0: 让大家伙知道，世界上现在还真有那些真正能够调理我们疾病的好产品，它存在着，
1: 有希望的。
0: 对，让大家伙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款产品。凡是给大家伙推出来的啊，没有一分钱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呀，
0: 都是出厂的价格，甚至有的时候都是低于出厂的价格吧。
1: 嗯，
0: 大家伙要是老朋友的话都应该知道吧，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我们没有盈利的，
1: 不盈利的，
0: 没有一分钱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五年来唯一一次的咱们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本次的惠民月治疗月。因为这次机会是所有的生产企业，包括这个药厂、药商，还有咱们这个国际的一些上市公司，这些大型企业给我们的这个政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也得感谢他们，才有的这一次，咱们既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又能够省钱的机会。所以说，错过这次，还是那句话，你再等五年都不一定有了。
1: 还真是。但是说到这个问题，还想替大家问您一个刁钻的问题
0: 啊，你说，
1: 因为这次的减免政策很大嘛，
0: 嗯，
1: 美国姜黄素呢，我们的是零差价的价格是498人民币给过，
0: 对，上次大家伙都已经知道这个价格了，有很多人都用过了，一年前是吧？
1: 对呀、啊，那我们这次呢，减免力度最大的是每盒减了150块钱，
0: 可不嘛，
1: 相当于是减了1/3，
0: 对，
1: 那按照您的说法，本身它就已经低于市场价了，
0: 嗯，
1: 这次又减免了这么多，
0: 嗯。
1: 就大家的意思是，就直接点问啊，
0: 那
1: 这个价格能保证是美国纯进口的吗？
0: 哦，
1: 嗯，就不是大家不信任您，但是我们也得是给大家解答一下这样的问题。
0: 明白，
1: 嗯
0: 啊，咱们不管谁买东西，都得问问咱东西是哪儿产的呀。
1: 嗯，还是益生菌，澳洲的耳苗油一直都是用的挺好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非常信任
0: 啊，
1: 包括美国的生命黄金，人家上次也得到了，
0: 就这个姜黄素是吧？
1: 用着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本打算说等着我们报一些这次给的力度和政策，
0: 嗯，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就昨天晚上。有时候呢，说你别买，你联系我。
0: 哎呦，
1: 我优惠力度啊，肯定比广播当中说的要大。
0: 这可得注意了啊、
1: 哎！那都有人这么说了，那谁心里不犯合计不想呢？
0: 嗯，
1: 马上给我们打来电话求证。
0: 嗯，
1: 哦，就太生气了。
0: 结果没这个事儿，是吧？
1: 人家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
0: 给我们平台打电话，结果才知道，
1: 嗯、
0: 哎，私下里打电话那个是骗子、
1: 嗯，
0: 是吧？好，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拥有全世界顶尖的专家有300多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盾。
1: 对，
0: 我们的渠道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所以说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是咱们国内任何机构都实现不了的。
1: 嗯，
0: 我们有特殊自己的渠道，甚至有一些产品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咱们国内连听都没听说过吧、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每一款产品和咱们同类产品相比，那质量都是最高的，都是最好的，
1: 是，
0: 而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嗯、
0: 为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那咱们听众朋友有的以前用过，得到实惠了，也见到效果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叫竞争啊。
1: 嗯，
0: 虽然我们不是做买卖的，但是有做买卖的人呢，
1: 嗯，
0: 对吧？有做生意的人呢，这肯定就动了一些人的蛋糕。

0: 啊，硬件拼不过咱们，只能背地里
1: 搞小动作，
0: 搞小动作啊。所以说，这种招人妒忌、招人恨的行为呢，在别人眼里头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讲，真正受益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问心无愧。所以说，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如果我们接到类似的电话，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别怕麻烦，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拨一个电话，问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儿。没有的话，那就是骗子啊！
1: 关键是骗子太可气了，他编排我们。
0: 嗯，
1: 还有呢，让大家上当啊！他那个东西
0: 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了啊！而且，咱们提到的产品质量，咱们本次惠民月，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五年来最大的一个治疗月吧。
1: 嗯，
0: 很多高端的产品甚至都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吧。
1: 对呀、
0: 啊。那同样别看啊，我们这个价格五年来实现了一次这套的正规的手续，
1: 嗯，
0: 都有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出产地的一些这个授权书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去的每一粒产品我敢保证都替大家伙负责任。就拿咱们这次说的这个姜黄素，美国的生命黄金，它一定是纯正的原装进口的美国产品，
1: 嗯
0: 啊，别看咱们以前是498买的，是吧？那也是出厂价格了。这次不是最多一瓶能减免150块钱，将近减免了三分之一吗？同样还是咱们之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个瓶子这个身上啊，明确的标注着原产地美国啊，而且同样有美国的 FDA 啊、GMP 啊、NSF 啊多重权威机构的认证作为背书。销售许可证、授权书，还有进出口的报关单，一样都不少的。
1: 上次得到的朋友完全可以放心，
0: 对，
1: 这次供应的和上次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唯独呢，这次的包装和上次稍微有点区别
1: 啊，换包装了。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次的惠民月，我说了五年才有的这个惠民月嘛，实际上是多国联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明白，
0: 就是和国际接轨了，
1: 就是为了这次活动，国际上都是这同一款的，
0: 统一的，对，
1: 统一的，
0: 对
1: 这活动而设定的，
0: 对，这所以说它的包装是统一的
1: 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全球统一呢？
0: 公平，
1: 哦，
0: 哎，公平，一定要公平。我一直在讲，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1: 嗯，
0: 我们国内是这样，实际上各个国家国际上它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价位换算成本国的货币的价值也基本上同步，
1: 嗯
0: 啊，就是公平嘛。更主要的是产品的含量成分，这29个国家也都是同步啊，一模一样的。
1: 明白，公平、公正、公开的与世界接轨。
0: 对，
1: 包装一样，价位一样，产品效果一样。
0: 对，
1: 相当于是我们也走在了世界医疗的前沿了。
0: 没错，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包装上的改变是为了跟这次活动和世界接轨，
1: 对，
0: 但是成分方面依旧是每粒里面的含量成分最高490毫克，
1: 嗯
0: 啊，这个标准也是精准的治疗剂量，
1: 嗯，
0: 就换句话说490毫克为什么不做到500毫克，
1: 嗯，
0: 为什么不做550毫克，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490毫克你再多一毫克它对我们的肝脏反而有损伤了，
1: 嗯，
0: 你再少一毫克又起不到最佳的保护的作用了。所以说490毫克是精准的治疗剂量，刚好就这些才能够达到最佳的临床的效果。
1: 嗯，还真是这样，就跟火箭上那些螺丝一样啊，
0: 哎，
1: 都精准到了毫米，
0: 哎，
1: 不能有半点差池，要不飞不上天。
0: 没错，含量精准，
1: 嗯，
0: 是吧，这是保证效果。这个胡椒碱，
1: 嗯
0: 啊，生物利用率、吸收效果能够达到2000%，
1: 嗯，
0: 那这一重要的这个科研成果改变了几百年来一直没有被攻克的，是吧？不添加胡椒碱，再多的姜黄素吸收率只能达到2%到3%，
1: 嗯，
0: 你看这科研成果厉害不厉害？
1: 就攻克了这一技术，相当于是把产品的效果提升了1000倍，
0: 对。啊，以前的这个姜黄素里面，这个没有这个技术能够加入这个胡椒碱。
1: 嗯，
0: 现在我们的科技成果出来了，一下子提高了1000倍，吸收率的提升，直接关系到我们临床治疗的效果。黄金姜黄素每一次使用，在发挥药物波峰达到最高的时候，瞬间就能够提升我们2%的

0: 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啊，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才2%，那、啊、这也不是很厉害嘛，是吧？
1: 哎、那可不是，
0: 哎，
1: 那能提升2%，哇，太厉害了，
0: 那就相当厉害了。
1: 但是据近时了解，好像目前全球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实力。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人体的组织器官很特殊，
1: 嗯，
0: 尤其是肝脏，肝脏在所有的器官当中啊。是唯一一个不能够靠外界的技术来拯救的器官。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临床上抢救各种各样的器官衰竭的患者的时候，你比如说肾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做透析吧。
1: 嗯，
0: 肺衰的患者，我们可以上呼吸机吧。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安心脏起搏器吧。
1: 嗯，
0: 唯有这2%的提升，我们的肝脏很有可能还有救。那好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那没事，梁老师，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拆房子卖地，我也得去换那个肝脏，是吧？
1: 哎呀，别这么唠嗑。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有这个想法，记住了，你得有个前提，你是不是得能够呀？它有肾经，肝脏是没有肾经的，所以说我们很难发现。你一旦有症状了，基本上已经到了晚期了。
1: 嗯，还真是，关键是吧？肝脏它是哑巴器官，
0: 哎，
1: 很难发现的特别的及时。
0: 对。那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话，
1: 嗯，
0: 那面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面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每次能够使用提升2%的这种肝功能的这种产品，我告诉你，可以说是啊，我们真是救命的保障了。
1: 嗯，
0: 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慢性疾病的患者进食都是常年的用药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药毒会导致我们肝功，是不是它就很大程度上能够保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畅通了？
1: 是的，
0: 确保我们血液的净化和干净了吧？
1: 嗯，
0: 杜绝一些炎症的发展发生了吧？
1: 嗯，
0: 同时我们的肝脏有着30%的功能的提升，就能够实现指标的失控的问题，
1: 嗯，
0: 避免了一体多病的发生啊，以及什么久病不愈啊、终身用药啊这样的困境，所以说真正的实现叫什么？减药毒、减药量、
1: 哎，
0: 增长我们的寿命的目的，是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把这款产品，当时我记得一年前，为什么把这款产品“生命黄金”带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
1: 是的，其实大家最近呼声特别高，
0: 嗯，
1: 说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啊。这次惠民院呢，不仅是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同时呢，还是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减免政策。
0: 对，燃眉之急，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听众朋友来讲，我觉得太有价值了。
1: 确实，
0: 是吧？一次性抢购完整的调理周期，
1: 嗯，
0: 不间断的调理，肯定会比间断的调理效果要好。条件不好的一些患者来讲呢，这个减免的政策价值就更大了吧？
1: 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讲了，减免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对，
1: 受益的人更多，这样呢，才发挥了健康全球购我们平台的最大价值。
0: 走进来的人就越多嘛，
1: 对呀，
0: 嗯，
1: 更何况
0: 1800多块钱，对于有钱人来讲，可能不太在乎。
1: 那不是啊，
0: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讲，可能这1800块钱一年的采暖费都出来了，
1: 水电煤气费
0: 都出来了，
1: 哦，
0: 是不是？可能一年的这个菜钱也出来了，
1: 嗯，
0: 大米白面的钱都出来了，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一个月省下来的这些钱，咱拿到市场买半扇排骨，咱够老两口吃这个一个月的了，
1: 嗯，
0: 是不是比平时吃的青菜更有营养啊？是不是？
1: 对呀，这省下来的钱，每个月我们都能够多吃半扇排骨，
0: 可不嘛？
1: 这多香啊！
0: 这是本次惠民月治疗月的第一个目的，
1: 嗯，
0: 首先让大家伙是吧，花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啊。而且本次惠民月最大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省钱只是排在第二位。
1: 嗯，
0: 省钱是什么？是基本，真正的是什么呀？是治疗啊。
1: 对，
0: 是吧？为什么说我说的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与其说是惠民月，我不如说把它叫成治疗月。
1: 对，
0: 因为很多以前用的有效果的产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伙，
1: 嗯，
0: 这就真正的实现了减药毒、减药量、增长我们的寿命最终的目的。那你看很多人说，哎呦，我有高血压一辈子了，我有心脏病一辈子了，我有高血脂一辈子了，我有糖尿病一辈子了，我常年的吃药，吃的这个脸色都焦黄， 眼睛都干瘪了，是吧？眼圈都发黑了，啊，都担心自己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这只是维持了，是吧？很多人说什么呀？说这就是我的命。
1: 嗯。

0: 认命了。那我告诉大家伙，咱们这次你要是真能抢到美国纯进口的生命黄金姜黄素的话，浓度是最高的，咱们现在啊就放心吧，你用好了，每次使用有可能提升咱们 2% 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就能够让作用，是吧？基本上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会明显的消失的。
1: 关键是什么呢？进食还算明白一个账。
0: 嗯，
1: 这不又是代表了省钱吗？
0: 嗯，
1: 你看降糖药、降压药、心脏药，虽然说可能这些降糖药不是特别贵
0: 啊，
1: 但是即便是一天5块钱，那减掉一半的话，一个月下来不也是小100块钱吗？
0: 哎，
1: 双向省钱。
0: 哎，静石，你这个账啊，我真的我没想到，可不嘛。
1: 嗯，
0: 真要是减药量啊，减药毒了，我们以往的基础用药虽然不一定是很多啊，但是你真要省下来的话，时间长了，这也是一笔费照啊，省下来这个钱。我告诉你，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吃的药少了，它反过来是不是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对呀，
0: 肝脏的负担减轻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恢复的是不是就更快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是呢，最终实现了药毒减少了，
0: 嗯，
1: 药量减少了，身体健康了，
0: 对，
1: 寿命增加了，
0: 没错，
1: 终极目标。
0: 哎，终极目标是吧？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惠民月这么好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 嗯，太贴心了，
0: 是吧？那么对于咱说最低的是吧，一盒咱说也能减免30块钱，这个政策来讲
1: 是，
0: 可能有人说了，是现在30块钱也干不了啥吧，
1: 嗯，
0: 是吧？特别是对于那些常年吃药的中老年人来讲，可能都不值一提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最低政策减免30块钱这个少，
1: 嗯，
0: 对于咱们，你比如说有一些有不良，对吧？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伙买这香烟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是吧？很多人没办法，抽了一辈子烟，你让他戒，他戒不了啊，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烟是最伤我们的肝的。
1: 嗯，
0: 你把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你用上之后，是吧？即便是起到一个足够的保护的作用，这多好啊！
1: 那当然了，很多人啊，用上生命黄金的朋友都说吸烟比以前少了呢，
0: 觉得都比以前少了是吧？
1: 对，咳痰、卡痰也轻了很多。
0: 哎，
1: 你说这个美国的生命黄金它怎么还能有戒烟的效果呢？
0: 戒烟的效果，
1: 这也挺神。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戒烟的产品，
1: 哦，
0: 但是你说为啥有戒烟的效果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提升了之后一个强大的表现。
1: 嗯，
0: 吸烟的人是吧都知道这个烟里头最有害的成分是不是尼古丁。
1: 嗯，
0: 这个尼古丁是吧实际上就是尼古丁的一种毒害的作用，
1: 麻痹。
0: 哎，麻痹叫鞭打病牛，
1: 嗯，
0: 越抽越重，最后不但我们的肺脏坏了，就连我们解毒的肝脏也被大量的尼古丁所腐蚀掉了。
1: 嗯，
0: 所以说烟呢尽量少抽啊，干脆就别抽了。
1: 嗯，
0: 然后都反而少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姜黄素提升了我们肝脏自身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使你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它充足了，哎，不再依赖于这个尼古丁的这个麻痹的作用了，
1: 嗯，
0: 完全能够支撑起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了，
1: 嗯，
0: 是吧？不需要这个尼古丁这个烟再给我们这个来进行这种麻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体慢慢的就不再依赖这个尼古丁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告诉你，这个烟抽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呢，生命黄金姜黄素它是提升肝脏解毒能力的，
0: 对，
1: 不是说专门戒烟的。
0: 对对对，啊，
1: 那还有人说用上姜黄素之后，自己排便好了，不便秘了。
0: 哦，有这样的啊？
1: 那它也不是专门管排便的产品
0: 呢，不是啊？对啊，嗯，
1: 它是整体调理肝脏，更好的解毒，
0: 对，
1: 更好的促进药物吸收利用，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他们提升了，所以说他才带着其他的功能也增长了？
0: 对，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是吧？当我们肝脏的功能提升了之后，我们其他的药物吸收利用的这种能力就提升了，
1: 嗯，
0: 是吧？药物吸收的这个率要是高了的话，利用率要是高了的话，
1: 其他的反应也好了，
0: 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嘛，
1: 嗯，
0: 是吧？并不是说吃了生命黄金之后啊，代替了什么降压药啊，代替了降糖药啊，代替了降脂药啊，甚至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吧，能不能代替我的心脏这个药？我告诉大家伙，黄金之后肝脏的功能提升了，我们的降压药、我们的降糖药、我们的降脂药、我们的心脏病的药、我们调理肾脏疾病的一些药物都实现了 他减药的这个目的，是吧？这就是我们肝脏功能强大之后，我们身体整体的这个功能提高了，我们药物的利用率是不是也就提高了？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是吧？减少药物的摄入了。原来吃三片起到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这个效果了，那你就不用
1: 盒能给减150块钱，
0: 对，
1: 它的减免政策，
0: 对对对，
1: 而是抢到以后呢，能够有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0: 对，
1: 减药量。减少了药物的负担，
0: 对，
1: 省钱，减药毒，
0: 嗯，
1: 避免了病情的严重，去医院，省钱了，增寿命了，
0: 对，
1: 我们没病没灾的有质量的朋友，我们一生都在渴望着减药量、减药毒、增寿命的愿望，那生命黄金都能够帮我们实现呀。
0: 对，所以说，要是咱说这个减药量、减药毒、增长寿命这个愿望，以往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原装

0: 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只不过以前我们的眼界啊，我们这个信息啊，是有信息差的，我们眼界看不到那么远，是吧？没有接触到国际上的这些高端产品。那现在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这个信息了。而且咱们一年前很多人得到姜黄素的朋友，是不是也体会到了这个临床的效果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提供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这真不是我们崇洋媚外，不是说我们说国外的月亮就一定圆，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你看，我们也推荐过很多国内的一些高端产品，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客观的角度，敢于承认，在某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利用好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这个资源的优势，才能够把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最高端的产品为我们国人所用。包括这次生命黄金，是吧？姜黄素原装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它的品质跟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是一模一样的。真心的希望咱们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抢得到，毕竟这次的惠民月，这次的治疗月，5年才有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咱们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了啊。
1: 是呢，朋友们，提醒大家，健康全球购国际惠民月5年仅有一次，生命黄金。

0: 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0: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0: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异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1: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异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0: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啥都好，
4: 啥都好。
5: 哎呀，你人也好，医术高。
4: 哎呦，
5: 给咱们那个提供的产品都是高端前沿的大品牌呀。
4: 那是啊，
5: 这疗效真那真的没得说
4: 啊。
5: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只有咱们平台那个产品效果最好了，
4: 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产品的效果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最低的一个保障，是吧？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给大家伙推荐任何产品的，我们这个前提一定要保障效果，这是我们不可逾越的一个红线，这也是我们下的一个铁的一样的规矩。所以说效果这一块大家伙放心啊。
5: 哎，梁老师，我说句你可别不乐意呀。
4: 啊啊，啥事儿？你说。
5: 咱这啥都好，产品供应方面等的时间太长了。
4: 哦，这个
5: 不好。哎呀，这等了多长时间了？你说我每天吧，盼着这生命黄金啥时候能来呀？就怕断了影响治疗啊。
4: 断药了影响治疗是吧？
5: 对呀，这本山老师有个小品里说，正愁没人教啊，天上掉下来个粘豆包啊，这没想到啊，一下就整来5年1次的惠民月了啊！就我已经订了20盒的，你看这一盒省了150，这正正省了3000多块钱呢。
4: 你订了20盒呢？哎呦，20盒可不省了3000多是吧？
5: 是啊。
4: 那你这也没少抢啊啊！
5: 嗯，
4: 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姜黄素，这次比上次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太大了，是不是？我大家伙还记得吧？上次姜黄素每盒是498吧？
5: 嗯嗯，
4: 这回一盒减免150啊。 相当于一盒。

0: 额就减免了三分之一啊。咱们上回得到姜黄素的朋友，大家伙还有印象吧？是吧？
1: 嗯。
0: 这回直接就给大家伙减了三分之一的价格。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每盒少这150啊，可能对有钱人来说这点钱不算啥，但是咱们得想，即便咱们有钱不差这个钱儿，
1: 嗯，
0: 一下子抢这么多，是不是？那你20盒3000多块钱，你说干点啥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
0: 放心吧，啊，挺好、
1: 哎、
0: 啊。
1: 放心，我可放心了。
0: 嗯，
1: 就我已经亲身体验到这生命黄金的神奇效果了，我还能不放心吗、
0: 啊？对，效果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个老朋友用过以前这个姜黄素的，虽然那个时候是498块钱一瓶得到的，是吧？这回这个一下子减了150，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很多老听众朋友自己的心里头是特别明白的，用完以后效果都出来了，对不对？我讲过啊。就这个姜黄素啊，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姜黄素，是被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誉为是生命黄金的这样的产品。
1: 哦，
0: 你看，同样是姜黄素，为什么它敢叫生命黄金？因为它里面的姜黄素的这个浓度特别高，能够达到490毫克。
1: 嗯，
0: 这个浓度我告诉你，它属于是临床的精准的治疗的剂量了。而且里头还添加了独特的这个胡椒碱，这个胡椒碱能干嘛呢？能够让这个姜黄素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的效果达到2000%呢，我告诉你，啊，提高它的吸收的能力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哈佛医学院啊，这个防猝死的研究中心有一个数据，就是每次一个疗程用完了之后，能够以2%的这种肝脏功能的恢复的速度调理我们的肝脏。
1: 嗯，
0: 是吧？短期内可以迅速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
1: 哦，
0: 你看我们肝脏多重要啊，对不对？肝脏的功能要是提升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管啊、斑块啊、血栓呢，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是，
0: 对吧？我们人也精力充沛了，身体什么困乏呀，就明显的改善，精神头明显的会变得更足了，注意力也会集中。甚至你看东西的这个眼神儿，你都变得有神，是吧？你像我们血脂粘稠的人，下午一般吃完饭了都会犯困吧，是吧？你把这个姜黄素用完了，立竿见影的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变有精神头了，然后这种血压的波动会越来越平稳，排便也会变得顺畅，这都是用上这个生命黄金啊，美国的这个姜黄素之后一系列的我们人体的改善的效果，是吧？所以说吧，咱们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根本就不怕我们疾病什么恶化呀、发展了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姜黄素我们用完了之后，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啊。
1: 嗯，哎，我就是严重了，您说那个这句话就无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哎呀，我之前嘛，除了个头不高，剩下全高啊。
0: 是吗？呵，
1: 哎呀，这血压170，这肝幺三都5.2，
0: 哎呀，
1: 这血糖参号都17到18左右，哎，头晕迷幻
0: 啊。
1: 这记忆力也不好，而且吧，这年纪大了以后，肾脏也不好，2个小时就得起一次啊，尿出来的那尿也不多。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我算吃够够的，1天3遍，一遍一小把啊。
0: 哎呦，
1: 可就是这么吃，病还没好，反正指标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
1: 也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幸亏我遇见您给我们发放那个纯美国进口的高端产品，救了我一命啊！
0: 啊，
1: 用上这美国姜黄素以后，也就2个月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晕迷糊的减轻了。
0: 哎呦，
1: 每天吃的啥也能想起来了
0: 啊！
1: 哎呀，去医院一检查呀，这肝功能什么酶呀、什么素啊的指标都接近正常了。
0: 就降下来了呗，是不？
1: 真的。
0: 哎呀呵，
1: 哎呀，过了半年左右，基本就不起夜了，血压140，血糖3号7点多。
0: 呵，哎呀，
1: 血脂也接近正常了。以前吃一大把药，现在变成3-4粒的。
0: 不错，
1: 哎呀，这指标也不往上升了。
0: 啊、
1: 梁老师，说实话呀，自打吃上那个姜黄素以后，
0: 啊，
1: 少去不少趟医院呢，省了不少检查费呢。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按道理说，用药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指标会变得越不脏的解毒的能力。你把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提高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现有的临床上的一些症状。
1: 嗯，
0: 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平稳下来。是吧？你就不用总去医院跑，然后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的了，是吧？也不用担心这个病情的加重了。那你从

0: 好啊，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哎，再
1: 见
0: 啊。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每天提升2%，长期使用可提升30%的肝脏。
0: 我回国呢，创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也是想这个纠正一下咱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都是浪费，听懂了吗？啊，
3: 就是，
0: 嗯，
3: 哎，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啊。好，嗯，
3: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得上了那天大夫就
0: 全得上了，哎呀，
3: 哎，
0: 你看看
3: 眼睛花，这个血压血脂开始高
0: 啊。
3: 最让我担心的是出现了这个黄疸，
0: 哎呀，肝。就是以前上当次数多了，然后当时听完了还没不敢相信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当时就合计着先买点试试完了，哎，我脸色也变过来了，
0: 哎呀，
3: 哎，也有血丝了，
0: 哎呀呵，
3: 血压血脂偶尔的忘吃药也平稳了，
0: 这多好，哎呀，
3: 对，我现在后悔啊，要是当时多强一点，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我这些病都好得差不多了，是吧？
0: 那可不，你真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不又走了弯路了吗？你说说你是吧？
3: 就是，
0: 所以说我不评论啊，你后来买那个产品咱说是真的是假的咱就不评论了，也好，减毒减药增命，是不是？这三点是咱们都希望看到的啊。我们一般啊，你看吧，咱们坚持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大概半年左右呗。你坚持好了，我告诉你，你肉眼可见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改善过来，是吧？
3: 啊，
0: 那我们坚持两个疗程呢，就是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

0: 把太阳的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3: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啥呢？你看说的很对啊。
2: 嗯，
3: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这样啊，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

0: 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1: 就动脉里边流的血。
0: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子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1: 嗯，
0: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凉
0: 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
0: 气儿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都是通过什么，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1: 对，
0: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1: 对对
0: 对，
1: 但
0: 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1: 但是
0: 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
0: 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那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0: 啊，
1: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0: 啊
1: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0: 啊，
1: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0: 啊，
1: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0: 啊。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2天或者也好，3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嘛。
0: 啊，对，扁鹊是春秋。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那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1: 嗯，
0: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现象，啊，这失厥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厥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1: 嗯，
0: 但我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过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3天2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直接就看出来了。
1: 嗯，
0: 你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审视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呐。他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
0: 用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
1: 嗯，
0: 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他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呐、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哎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
1: 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也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
0: 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抵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啊，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活。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想百岁人生。
0: 好好，没问题的。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3: 淘米均值小幅偏多，平均气温20度左右，较常年20.9摄氏度的均值略偏低。5月31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帆板比赛在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锦州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逛游乐五大经营区域，庙会现场摊位排布整齐，错落有序。商贩的吆喝声、市民问询声此起彼伏，各摊位前人头攒动。

0: 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共同走进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

0: 好了，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呢，就是敦敦啊特别点播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叫陈念。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将把下面一首歌叫若思念便思念特别送给散。
0: 是周深演唱的。
2: 短的时间

0: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1: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
1: 嗯，
0: 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主题。
1: 阿姨呀、啊。还有热爱健身的朋友啊、就会到广场
0: 是
1: 公园空地
0: 哎
1: 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
0: 是。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锻炼场地当中经常会响起来的那些健身的歌曲。
1: 哎。
0: 有的甚至是一些舞曲啊。
1: 对。
0: 那今天凤凰传奇的。
1: 对，它可以算的是广场舞鼻祖。
0: 那是。这个我必须承认。
1: 它呢一经发行、迅速占领了全国各地的广场，而且也走出了国门。
0: 哎，
1: 嗯，
0: 就是跳到海外市场去了。
1: 哎，就是，
0: 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输

0: 峰。
1: 哎，嗯，
0: 如果说这首歌是鼻祖啊，嗯、是征集当中的排名第一的，
1: 那第二的呢？
0: 那我推荐第二的。
1: 你说，
0: 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1: 哎呦，这个印象深刻，
0: 是吧？
1: 啊，
0: 大家也很熟悉啊。
1: 啊，哎，这个是一想到小苹果这首歌、
0: 嗯、
1: 我就想到这两个人特别搞笑的那个 MV。
0: 对，前两天我还看了这个他们俩共同演的这个老男孩嘛，
1: 嗯
0: 啊，确实，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宣传曲，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啊、
1: 哦、
0: 就被大家认可了。
1: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0: 嗯、
1: 他啊，年轻人也好都能轻松的跟上、
0: 嗯、对，现在
1: 能够享受舞蹈的乐趣。
0: 现在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种小苹果。

0: 吧。
1: 你推荐小苹果，我推荐一首《一起跳舞吧》。
0: 一起跳舞吧。
1: 对，它也是一个栏目的主题曲，叫《中国节拍》。
0: 哦。
1: 啊，这首歌就特别适合跳舞，因为它呢，已经成为了全民健身的推广曲目。
0: 哎呀。
1: 而且，
0: 啊，朵汉子那个女歌手。
1: 她这个。到底是不是他？
0: 对，肯定是他呀！
1: 哦、
0: 我还给你分过，我说乌兰图雅是朵汉子
1: 啊，
0: 乌兰托雅那就拿开麦就是唱。
1: 哦，那我懂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人家乌兰图雅也确实唱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嗯。

0: 真是
1: 看能不能跟上节奏踩上拍啊。
2: 好，刚才呢我推荐了一首歌，你再推荐一首。
1: 哎呀，我特别喜欢下一首歌。
2: 你说
1: 原唱大张伟啊、
2: 哦、
1: 名叫倍儿爽。
2: 哎呦，这首歌好听啊。
1: 是之后呢被腾格尔翻唱火了。很魔性的一首歌是吧。
2: 腾格尔翻唱了很多歌曲啊，
1: 是
2: 都是因为他的翻唱让这一些歌又火了一把，
1: 更魔性了、啊、更洗脑了。
2: 而且这首歌我记得歌词里有天空飘来五个字儿、哎、那都不是事儿。
1: 对，
2: 后来成为了一些人经常说的口头禅、
1: 哎、对。但是呢被腾格尔
2: 骑马一样、
1: 哎、是这首歌呢本来节奏感就很强，
2: 嗯，
1: 再配上简单的舞蹈动作哈、啊、真的是让人呢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跟着舞蹈，这个压力呀、啊、瞬间就没有了。
2: 哎，

0: 草原上是一样的啊，有绿色感。
1: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啊，
1: 张韶涵呢？叫《
0: 隐形的翅膀》。
1: 隐形的翅膀，
0: 每一寸都在。哎，马上颠了两下了，是吗？啊，
1: 特别的可爱。
0: 是，
1: 其实呢，有很多的歌啊，都是比较轻快的，但也有比较舒缓的歌
0: 啊。
1: 也不算是特别舒缓吧，清新的那一款
0: 啊，
1: 比如说《荷塘月色》，
0: 是，
1: 它就属于广场舞当中的一股清流，适合很多大姐姐呀，小妹妹呀，跳这个舞。
0: 我明白了，为啥把它也归类到广场舞当中了？虽然说它很清新、很轻柔，但是它节奏感很好，
1: 就是
0: 啊。现在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

0: 一首特别好听的《荷塘月色》啊，虽然说有些清新，但是呢节奏感特别强劲。
1: 对，而且呢，你听这首歌，然后你就能想到那些跳舞的姐姐妹妹，哎，穿着那个青纱裙儿
0: 啊，见一首凤凰传奇的歌。
1: 你推荐哪一首？
0: 《自由飞翔》。
1: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0: 什么？
1: 这是天上的、水里的、地上的都有。
0: 啊啊、
1: 荷塘月色，
0: 是
1: 自由飞翔，
0: 哎、
1: 还有一个最炫民族风，
0: 是
1: 你看看。
0: 啊，哎，这首歌呢，它是以激昂的旋律和这个广场上最亮的仔。
1: 那来吧，
0: 现在听到的就这首歌了啊。

0: 又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听完了两首凤凰传奇的歌，咱们再换另外一个组合吧。
1: 那行、那我推荐一个组合
0: 啊，
1: 九月奇迹。
0: 哎，我想说的也是他。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他吗？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他那个双排键
0: 啊，
1: 太帅气了。
0: 是是是。
1: 他们火的那段时间，有一段双排键招生
0: 视频。
1: 对
0: 啊、我看到了，
1: 对，
0: 很牛啊，
1: 特别帅，
0: 就可以一心好几用。这个是咱学不来啊、但是呢，他们这个组合唱的歌也很好听。
1: 比如说有一首歌叫《踩踩踩》这首歌就特别好，不仅风靡广场，还进入了校园，就是成了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一起都可以跳舞的歌。
0: 哎，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啊，那你推荐了，咱们和大家来共同的欣赏、欣赏和分享。

0: 金曲就剩下最后的一个推荐机会了，
1: 这个机会一定要给这个野狼 disco
0: 这个宝石老舅的歌啊。
1: 对对对、啊、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画的龙
0: 啊，什么那个还有什么闪亮的灯球是吧、
1: 啊、对，
0: 这歌词确实很时尚、嗯、啊，有些我还真的是不太懂。
1: 其实你看、
0: 啊、这个最闪亮的人儿，
1: 哎，舞动我们的人生，永远年轻，
0: 哎，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来自我的脑海 Beat Night， 今天让我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

0: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
1: 特别有意思啊，这是说唱。
2: 啥呢？
1: 说唱歌手，所以说有唱我还得说两句。
2: 哎呀，太可爱了。
1: 嗯，好了，那听完今天这些好歌，和大家分享好物了啊。
2: 嗯，对，
1: 大哥、大姐、叔叔、阿姨跳完广场舞之后，是不是有点累？
2: 有点累，
1: 累，但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2: 那睡不着觉咋办呢？
1: 吃点晚安膏吧。
2: 哎，好啊，给大家推荐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嗯。特别的好啊，
1: 是啊，推荐的是李良记酸枣仁晚安膏。
2: 哎，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晚安膏呢、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里头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嗯、
1: 对，
2: 你比如说龙眼肉啊，
1: 是，你比如说莲子啊、乌梅、桑葚、大枣啊、嗯、这些辅材全都是好东西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哎，大家伙可以试试这款，最重要的是呢，今天价格很划算。
2: 哎，
1: 就是你去李良记官方旗舰店，你去看这个产品一盒
2: 走三大盒，加起来呢就是48条。
1: 嗯，
2: 而且您在节目当中下单的再送您2条，整整50条直接送到家、嗯、算下来多少钱？每条才2.7呀，
1: 那你看看，便宜将近一半呢。
2: 对呀、
1: 啊、
2: 而且呢今天还有多档位囤货超值福利啊、
1: 嗯、
2: 越囤越划算。你比如说有448的
1: 啊，
2: 买到手10盒，额外送您5条酸枣仁，这个
1: 就是
2: 酸枣仁膏的体验装，
1: 体验装5条，
2: 再加3包随机茶包，每包是5小包，
1: 那就是相当于15小包。
2: 对呀、啊
1: 哎，还有呢是788这一档的啊，
2: 嗯、
1: 到手呢20盒，直接送您10条酸枣仁体验装，再加上7包。

0: 包，随机的茶包，每包是5小包。
1: 所以说想省钱的朋友们啊，赶紧的，想睡好觉的朋友们赶紧的，手慢针就无了啊。
0: 对，还有呢，福利还有继续啊，
1: 还有
0: 今天下单额外送您李良记线下门店同款的礼袋。
1: 那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是，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啊，它呢是2023年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 哎呦，
0: 老师傅们呢，先把这个酸枣仁炒到微黄，再配上人参啊、茯苓啊，刚刚我们说那些辅材，用铜锅慢慢的熬3天3夜，最后是成膏的。
1: 您看您自己在家熬，肯定是没有专业的中医老道，对不对？
0: 那肯定。
1: 要么药效熬不出来，要么你就熬糊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就直接直接买，今天还特别的划算。
0: 是。
1: 这个在某个购物平台上，某宝上，它的旗舰店要89块钱一盒
0: 了。是。
1: 咱们也是磨破嘴皮子跟厂家争取来的专属福利。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啊！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可以登录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晚安”点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六月上旬，锦州市多阴雨天气，降水偏多，气温小幅起伏，强对流天气多发。六月上旬，我市天气格局迎来了明显调整，降水与气温呈现雨多、温度低、波动大等特点。预计上旬全市累计降水量25到30毫米，较常年24毫米均值小幅偏多，平均气温20度左右，较常年20.9摄氏度的均值略偏低。5月31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帆板比赛在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锦州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分274分，创下锦州帆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东北地区人们喜爱以曲艺形式抒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东北大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是主要流传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鼓曲类曲艺，也历史上曾在沈阳盛行，故而又有名奉天大鼓。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后，也被称作辽宁大鼓。出门来东北游玩，赏完美景，逛街巷，抽空听一听现场版的东北大鼓，尝尝本地特色吃食，实打实感受地道关东烟火气。近日，在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一年一度的晋城水陆院庙会正式启幕。本次庙会以百年非遗城文脉烟火庙会续乡愁为主题，划分美食、百货、农资、文创、游乐五大经营区域。庙会现场摊位排布整齐，错落有序，商贩的吆喝声、市民问询声此起彼伏，各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选购、打卡游玩、休闲逛吃，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当秦腔的吼声穿透荧屏，承载着忆秦娥成长的取景地，也成了无数剧迷们的向往之地。剧中老式轿车驶入山西省戏曲研究院大门的戏份，这取景地为省曲艺研究院门口路段，游客到此背靠古朴城墙与研究院门楼拍照留念，沉浸式置身戏曲场景，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底蕴，在实景之中体悟戏曲文化的魅力。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嘿，
5: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6: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哎、大
1: 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呀，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哎，
1: 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多云，西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北镇是16摄氏度，黑山、易县、临海是15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二转晴，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
0: 对，那我们俩的抖音号呢？逸飞的是逸飞，我的是 FM.刘小乐。
1: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欢迎明天，
0: 哎、对对对，
1: 欢迎别走，就你了。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有一提示，来给你们乐哥多一些的镜头。昨天我说给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了。
0: 他有给到我哟。
1: 给你就给你，给到你。
0: 都这么说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俩是老顽固，其实真的，咱俩有洁癖。就是这种说
1: 话，多一些镜头给到你，来来来来来。
0: 我相信电视台和报社的那个编辑们，跟我们俩是一样的。
1: 来吧，我们不过多评论了啊。这个，这两天下雨、啊，
0: 哎，下雨，有急事
1: 必要的啊，一定要去的。那问题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暴雨天我们人啊看车窗外面是一片模糊，
0: 哎，
1: 但是我们要是用手机，
0: 嗯，
1: 却能拍得很清楚。
0: 你看看还有这个说法，哎，
1: 你没发现吗？
0: 没有
1: 啊。可以，这都允许。

0: 那个
1: 油太贵了，没敢加。
0: 啊，妈还没算过油的事儿啊，还有油的事儿呢哈，
1: 不像你，都有专职司机接送。
0: 你看看你，我就再有专职司机，他不该加油还得加油啊。
1: 哎，搭档，就是那个上车了，现在媳妇儿就跟老公说：“啊，你说就这两步道，你还开车，你开它干啥呀？完车位还不找，不好找。媳妇儿，咱俩干啥来了？不洗车吗？那洗车能咋的？我干啥？
0: 什么意思？
1: 这是不是你呀？
0: 这肯定不是我。
1: 你开车还不到加油，你不是就……”
0: 不是，我就是就没亲自操作过这些事儿。这我说话你能懂不？亲自这俩字儿能不能明白？
1: 明白，有人伺候吗？
0: 那不就妥了吗？是不？当然，我也得检讨一下啊。你说。油的事儿还是要计算一下的哈。
1: 是，你才是个豆友吗？好
0: 都
1: 好唠
0: 有，
1: 嗑，先好好唠
0: 好，你看这是问题啊。暴雨天的时候，我们看车窗是特别模糊的，但是我
1: 对，
0: 们用手机呢就能拍得很清
1: 还
0: 楚。
1: 这挺稀奇的。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对焦的距离和水滴干扰的方法不一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啊。我们可以，就是你看，我们眼睛盯着这个车窗看的时候啊。

0: 对，所以当这个镜头呢，它是聚焦在几米甚至是更远的物
1: 嗯，
0: 体的时候，紧贴镜头的这个雨滴呢，就会严重的脱胶，
1: 哎，你看看，
0: 然后变成几乎透明的光斑。而且我们现在手机呢，你看它有这个镜头的光圈啊、焦距设计啊，它就会
1: 对，
0: 让特别近距离的微小的颗粒难以被清晰的记录下来。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就像是我们现在看窗外啊，我们把这个手指贴在鼻尖上，你眼睛啊就会觉得手指很糊，什么糊呢？就是不清楚。
1: 看不清楚，
0: 对，很标准。
1: 那就这样的。
0: 你是 C。
1: 我跟你说，我还厉害呢。你看，我还能往那边掰。你看着啊，你看看，厉害不？
0: 掰的时候也对眼儿呢，
1: 掰的时候咋对呀？
0: 哎，你能一边一个吗？你看，这不就是问问吗？唠嗑聊天不懂吗？好，不能啊。
1: 咋整？
0: 所以我们就记住啊，手机拍的是真。大家如果拍照的话，可能也都会听到过这个词儿。
1: 对，就是背景啊什么的。
0: 对，就是我们人眼看到呢，是带实体乌斑的一块玻璃，而手机呢，它拍到的是经过它的算法虚化出来的提亮的雨景。
1: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是，它是有这个算法的。
0: 对，而且都是远景。
1: 你看看。
0: 不是说手机就比眼睛一定厉害，而是这个两者呀，它处理近处干扰物的方式不一样。眼睛它是没有办法忽略近处的水。
1: 怪
0: 好，
1: 不
0: 我们
1: 得。
0: 看看谁来了啊？
1: 文
0: 欢
1: 淼
0: 迎明
1: 淼，
0: 天，大卫，
1: 文淼淼，杨宇，
0: 杨宇，
1: 杨宇是我给拽进来的，
0: 是吗？
1: 是发个朋友圈又磕个新戳儿，
0: 是不是？
1: 我说你磕个戳儿磕一宿吧，肩膀是不是疼？
0: 疼的
1: 是肩周炎，
0: 都进来啊，
1: 别的病不治，就治这种自限性疾病，你不治它也好，
0: 看看谁，微笑也来了
1: 微
0: 是
1: 笑
0: 吧？
1: 微笑。
0: 还有谁呢？这是林一吗？林一，用户0478刘
1: 对，
0: 宇，3363低调人生，
1: 寒夜非洲，
0: 小羊不吃糖，安分守己。
1: 淼淼还记得我呢，谢谢啊，3474，
0: 驯兽师，往
1: 半
0: 事
1: 血
0: 回
1: 时
0: 忆。
1: 光，OK，好
0: 好，
1: 多
0: 欢
1: 人
0: 迎大
1: 呢，
0: 家啊！
1: 对，
0: 淼淼说：“乐哥还是那么帅，这些年没变样儿。
1: 我一定要打破我眼前看到的幻象。
0: ”当然，就是这跟上这个节目有关系。
1: 对，是，
0: 心情好，是吧？
1: 是心情好，
0: 就年轻。欢迎如果儿，寒夜非洲说有雨没有了，明天晚上有雨。
1: 我
0: 明天晚上，
1: 里应有阵雨
0: 对的，
1: 的，
0: 所以要出门还是得带上雨具
1: 对，得是像我这样的人欢迎。
0: 欢迎家穷人丑没有户口，欢迎来哥，欢迎七星转身来了，
1: 哎呦，齐星来了，
0: 得有2天没来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像我这样的人，欢迎棒棒哒也来了，用手机看路况，
1: 对，
0: 行不行呢？我们结合刚刚的那个话题啊，就是不建议大家这
1: 我
0: 样
1: 明白
0: 去
1: 这意
0: 做，
1: 思了，把那手机放在支架上，通过它来判断前面路况，我觉得不靠谱。
0: 是吗？就是慢点开吧。
1: 对，
0: 来，咱下面来听一段脱口秀。
1: 脱口秀啊，
0: 与生俱来，
1: 与生
0: 表
1: 俱
0: 演者
1: 来，
0: 是小罗。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很开心录到决赛，快下班了啊。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就前段时间，大概一年多前吧，我来上海讲开放麦，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你去上海，你要想办法被看见。"我说："我又不是鬼，怎么是谁看不见我了？我去哪里被看见？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然后一有明星出现，我就抱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没有什么野心，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 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四驱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当时很想要一辆，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

他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四驱车啊？而且四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他会跑到一半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但我真的太单纯了，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四驱车啊，它是后驱的，它甚至都不用电，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艺名，就我讲了两年单口我才发现，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我说你好，我也叫小罗，我也说脱口秀，请问你会红吗？我想说你要红我可能就要换 ID 了，他就很大度，他说放心吧，我不会红的。过了一会他问我你会吗？出生的男孩，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啊，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刮风天出生就叫风生，教室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后来我妈跟我说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我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一个靠山的多雨的小县城，如何多雨呢？就这么说吧，17岁那年的雨季雨停的时候我都20了，极其多雨，会故意去跳那个水坑，然后那个水就会溅在你的小白鞋上面，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一定要，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搬到厦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但我发现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啊、哦！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对吧？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穿那种黑皮鞋，袜子拉得高高，头发烫得卷卷的。我刚转学过来，我看到他，我说哇，牛顿。很想要融入他们，就他们不懂我的，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他们不懂我的快乐，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他们打车回家了。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学闽南语，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呀出来吧朱江来讲三 d 米，我说啊 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很想要融入大家，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对吧？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我记得有一年初三很流行一款滑板鞋叫 Vans， 哇！我就去存钱买了，我又舍不得，就是一双布鞋，卖我300-400块钱一双，我就去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但这双鞋啊，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我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我就不上节目，今天我上节目了，哎，有两个节目，就好像我融入了大家，哎，大家分家了，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节目，好像资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一样，对吧？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之前我看个综艺，人家跟我说，哦，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我去哪里看？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我只是消费者而已，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合，你们那么喜欢合并，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就拉一下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四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两米，
我那个车弹出去跑了10米就停下了，但他们的四驱车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
1: 人儿晚安高。
2: 嗯，对，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
1: 对，
2: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啊，我们的介绍，或者是你晚上睡眠确实不太好，您可以下单。明天我们就换品了。
1: 是，
2: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李良记酸枣仁晚安膏。轻身延年，专门调理阴血不足的失眠。而李良记呢是百年老字号中医馆，江苏省级非遗。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酸枣仁晚安膏。
1: 对，
2: 里面的主材料呢就是酸枣仁。
1: 其他成分呢就是龙眼肉配酸枣仁，莲子、乌梅、桑粒、大枣，全都有。那个补气补血的，
2: 对，
1: 这
2: 个你要是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啊，李良记的官方旗舰店购买的一盒是89，一盒16条，
1: 16条够了。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放福利，139能拿走3盒，
1: 好家伙，
2: 3大盒，
1: 对，
2: 否则一盒是89啊，
1: 对对对对，
2: 加起来呢，一共是48条
1: 啊，
2: 就是139，带走48条，然后在节目期间送你2条，
1: 对对对。
2: 整整50条到家，
1: 你看看。
2: 还有多档的超值福利，比如说，买10盒448，赠送您10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7包随机茶包。
1: 对，
2: 还是挺划算的，我认为
1: 那当然了
2: 啊。如果您睡眠不好的话，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李良记酸枣仁晚安膏，它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是吧，我们有时候睡眠不好去想吃什么各种药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回复晚安，就能看到它的链接和图片了。
2: 对对，
1: 嗯，
2: 好的，这个好物推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大伙儿继续来
2: 猫的剩饭会变成什么饭，明天说熊猫的剩饭会变成什么？新竹笋。杨洋来了，欢迎啊！欢迎用户6326，
1: 真诚的心
2: 啊！重庆八弟又来了，欢迎真诚的心。
1: 你看我们这个吸引了这个成都和重庆两个地方的听友啊。公布答案吗？
2: 公布了。
1: 对，
2: 那个过客呢？过客你来了，你答题呀。
1: 豆瓣收费了。
2: 没办法了是吗？
1: 要不这过客也是真聪明啊。

0: 张，
1: 嗯，脑力好
0: 啊、
1: 哦，嗯，
0: 你看过客，你乐哥这么夸你，
1: 是，
0: 你不给他表现一下，答个题？
1: 哎呀，欢迎芳姐，痒痒挠，鞋拔子，筷子，那剩下的竹子能干啥呀？
0: 咱不说了，
1: 边框边篓，
0: 真越说越远呐，
1: 全在烧口，剩饭，熊猫的剩饭，猫粮。猫剩儿，那狗剩儿，
0: 好吧，
1: 嗯，
0: 不难为大家了，
1: 嗯、
0: 我来公布答案啊，
1: 叫叫，
0: 嗯，大家可以把这道题记一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以后，
1: 嗯，
0: 不定考个谁，
1: 叫胸有成竹，
0: 剩饭，
1: 嗯，
0: 你看我们说脑筋急转弯，你得抓这个题面当中的那个重点的字儿，
1: 熊猫的剩，
0: 就是那个剩字儿
1: 啊，
0: 剩饭，
1: 嗯。
0: 熊猫的剩饭会变成什么呢？我公布一下
1: 啊，
0: 腐竹，熊猫吃什么呀？吃竹子。
1: 对，
0: 剩饭呢？
1: 嗯，腐竹，腐败了的是吧？人家重庆说了，饿了我们吃我们的重庆美食，嗯。
0: 这题能懂了是吧？
1: 懂了。
0: 嗯，熊猫的剩饭会变成什么呀？腐竹。
1: 腐竹。嗯。
0: 贵客说牙签儿。
1: 你还真别说啊，人家那皮呢，那才快呢，咔咔还有劲。嗯。哎，你说厉害哈、啊，新嫩的竹笋，新长出来的小竹子啊，那么粗那么老竹子，咔咔就一样吃。哎、
0: 人杰，锦州立中。
1: 嗯。双鸭山也来了。
0: 明天说我挺爱吃腐竹的，这么一说我有点不想吃了、
1: 嗯、没事，不是嘴牙子拉了起来的
0: 别去
1: 腐竹，
0: 但是腐竹的热量挺高，
1: 嗯
0: 吃还是要少吃，
1: 对，它是那个豆里边的最精华的部分了，
0: 嗯，对，反正每次都说那老姨吃点东西成天算热量
1: 哎，我这个搭档吧还行，不矫情。他说我就觉得我自个儿胖了，我得减肥。
0: 那，嗯，有那个小秤，
1: 那是现在的，他当年没赶上，估计现在他就也一样能用。哎，我整都快崩溃了，我说你这咋整？
0: 有那个电子的，还有那种直接就用那个砝码的，
1: 知道那样的。
0: 嗯
1: 嗯，完了爱吃那个叫
0: 米饭要数出力来，
1: 我打死你！
0: 那减肥瘦身呢？
1: 你好好说话，我有给到你吗？我话筒有给到你吗？
0: 那我还成其实，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提到，
1: 嗯，
0: 热量
1: 是，
0: 嗯，这个话题，
1: 那这都是在那个我觉得我能接受范围之内，因为你说你咱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人，咱讲究这些是纯科学的。但关键就在你是不是那个矫揉造作，我搭档这一点好，非常不矫揉造作，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这些年不是这些年不就是这些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1: 录屏了吗？录屏了吗？这话给他录下来啊！游戏名字说呀，笑得好甜呐、啊，你看看，
0: 欢迎小然，常来啊！
1: 对对对，
0: 欢迎勇哥，利好的养老大庄，他听过他节目，
1: 对。
0: 嗯、
1: 常来呀，每天晚上都得来呀，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一直跟大伙聊天说话呢，
0: 对，
1: 嗯，
0: 一周五天，
1: 是，
0: 嗯，
1: 那这样我们
0: 还有快乐的脑筋急转弯呢，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必选项啊，嗯，就是这个项你要不过你都进不了下一步，嗯，好了，
0: 我们已经说了几天的脑筋急转弯了，
1: 我特别开心，
0: 嗯
1: 嗯，
0: 这些题其实
1: 嗯
0: 从节目当中听完可以去问一问身边的朋友，
1: 对，
0: 同事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酒友啊，
1: 嗯，继续搭档啊，但是有一话咱先说头了、
0: 嗯、
1: 我哪天要替风波
2: 唐杰忠同志
3: 啊，
2: 最近我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啊？
2: 你说要把我关于大铁笼子里头啊，搁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
3: 那当然了
2: 啊，
3: 甭说是你了，就是把我搁在那里头招来的人也少不了。
2: 那咱找一铁笼子试试。
3: 试什么呀？试试
2: 啊？
3: 那里头有装人的吗？
2: 我就给关一回，
3: 关到大铁笼子里了，
2: 跟铁笼子差不多。
3: 那什么地方啊？
2: 电梯。
3: 电梯？
2: 老电梯上的，我就给关在里头了。
3: 哟，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2: 年头说不准、
3: 啊、
2: 论辈分的话，我姥姥管他叫大舅。
3: 嚯，八国联军那年的，
2: 差不多。
3: 哎呀，哪个单位有这个电梯、啊、
2: 就是我们区新成立的一个效率大楼里的。
3: 你跑
2: 了？
3: 嚯，这么要命。
2: 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解决取暖问题。
3: 啊，那能解决得了吗？
2: 这个居委会大妈看我能说会道，说能引起领导重视，
3: 哦，
2: 就派我上效率大楼来了。
3: 哦，效率大楼。
2: 哎，
3: 他甭问了，这效率低不了。
2: 一进门，我咣到五楼了。
3: 你看还真快，
2: 没法不快。
3: 嗯，
2: 那铁坨什么分量我？

0: 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哇，我听了这话悬的，
0: 悬的还在后头呢。
1: 啊，
0: 我开门怎么也开不开，正弄着呢，滋啪，我一看又回了一楼。
1: 我说，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想了，我在里边是又捶又敲又捣又闹。
1: 哎呦啊，你可留点神啊！
0: 怎么了？
1: 这大铁坨子给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
1: 啊、
0: 我这么一跺一闹还真管用，咔啦一下子，
1: 怎么样？
0: 电梯停着了，这地方
1: 停哪儿了？
0: 三楼那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家了
0: 啊！
1: 你快喊人吧！
0: 当时我扯着脖子啊。我使劲那么一叫，嚯、哦！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了。
1: 是，那是得出来，不知道这闹什么呢？
0: 大伙是一通找啊，
1: 嗯，
0: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1: 认出来了
0: 啊，在这玩呢，
1: 这是玩吗？
0: 哎呀，这演员啊，深入生活，真深入，就露半拉脑袋。哎呀，行啊，体验体验。你说他们的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不一样啊，两层他一人把着。
1: 这真是艺术家的风度啊、
0: 哎、不能给打，要打他就跑了，谁打谁负责，谁打谁负责。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这不能怪人家。
1: 怎么？
0: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1: 那你跟人家说清楚了。
0: 我这么一讲
1: 啊，
0: 大家伙可都急了。
1: 哦，
0: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哎呀，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这个老电梯啊，这个我早就说是这么想的啊。
1: 怎么想的？
0: 你这个电梯，它这个，你从那个双纵双节出发，它还能动会是吧、
1: 嗯？
0: 拉个货呀，拉个人什么的，这个小车不到，咱就直灌腿吗？反正我是不敢坐呀。
1: 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呢？
0: 啊，当解决，当解决，对吧、
1: 啊？那就对了。
0: 啊，我从我下面，言者有无罪，问者足戒，我说两句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电梯这个模样，据我了解，你是一天两天你是出不去了啊。
1: 嗯，
0: 你出不去，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呢是，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头吃饭呢？
0: 哟，安总总监，你看我给你念的呀，这里还有个小帽了。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
1: 哎。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不？
1: 就是。
0: 哎呀，这个救人他不归我管。你想，你是个演员，他搞宣传工作呀，来了。
1: 嗯，
0: 同志们，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0: 我就早知道这个老电梯迟早是要关住人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啊？
0: 不是，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不住人倒奇怪了。
1: 那关了怎么办呢？
0: 关了是这么个问题。
1: 嗯，
0: 那个哈、啊，你现在关在这里，你很难受是不是啊？
1: 是多新鲜的！
0: 从你个人讲来很难受，
1: 嗯，
0: 但是从革命事业出发也没什么好处。
1: 你说这不废话？
0: 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这么个问题。
1: 嗯，
0: 这个老电梯就说明了新旧体制交换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啊，你这个现在在这里面待着，这么一个人关很长人的时间，你暂时很难受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
1: 哎，那更受不了了。
0: 哎，所以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啊，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这个人
0: 他是人是客栈管的是吧？你看你学习了半天，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啊。
1: 哎呀，
0: 人事科长，你是个老干部了，你来讲两句吧。
1: 哎呀，看来啊，还得听这个人事科长的。
0: 来，我说两句啊。你看看，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这电梯这么老，我跟你说，头三年我说他就得出事，当时我是没讲，反正
1: 你们怎么都商量好了？
0: 不是我那意思，你说你像你这玩意儿，好家伙，一关这么些日子，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1: 着急着呢。
0: 你要着急，他光着急解决得了问题吗？
1: 那解决不了问题
0: 啊。那玩意儿，你说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在里边你就待着，一待待好些日子，你说你们那边领导能干吗？
1: 领导不同意啊。
0: 老在这里待着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啊。
0: 都像你这样都关这里头，你说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这实现不了啊。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这统一不了啊。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
1: 啊、你可听明白了
0: 啊
1: 不是人家论
0: 勤啊，值值班，愿意睡觉你就睡会儿，睡不着你抓个坏人。你们大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哎呦
0: 啊，
1: 你这主意啊够馊的。本来嘛，你想啊，这里边关着人，他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搞破坏，你就在里边刚看着，
1: 可不就得
0: 拿总你来说两句吗？对不对？
1: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过来了。
0: 嗯，
1: 哎呀，
0: 你说这么老电梯在这嘎出事儿啊？
1: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半瓦站着，我就不说。
0: 那、哎、你咋知道的？
1: 你们全都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一听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到底解决正事不解决？你们、
1: 啊、
0: 你们催什么？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对，给我关到退休。
0: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跟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扬你们，我上你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姜昆，你看你做你
1: 啊！
0: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
1: 打麻将来了？
0: 谁打麻将？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
1: 好家
0: 赢这就赢，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啊，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多，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先效力大楼，真讲效力，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

0: 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1: 哎呦，
2: 鸭孙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哎呀，真够坏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你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大馒头、热气腾腾，我这个饿哟。
1: 那你就吃吧。
2: 不行，栅栏挡着，那进不来啊。
1: 哦，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孩出主意，
1: 嗯，
2: 张坤叔叔，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1: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往里头扔，我东一口西一口，我对付了个半饱，
1: 差不多。
2: 喝汤成问题了。
1: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2: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来，灌上汤，他往里滋，
1: 还真行。
2: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1: 啊、
2: 你倒瞅准了，弄我一脸鸡蛋汤。
1: 哇，你说这什么形象。
2: 这时候宣传科长招兵灭鼠，能走百公里无死路、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跟姐像什么老三呐、啊、巴卡山了、紫银山了，还有那个莫尔德洞。哎，你说你来哪一个合适啊？
1: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期间呢享受科级待遇。
1: 科级呢？
2: 就你这个资格，我和资历，你可有点破格。我说，你说这玩意儿瓜子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他关出个科长来。他咱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这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来了，
1: 嗯，他研究出什么来了？
2: 他给我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说就你糊弄。
2: 哎呀，群众排着队一排一排进来，低着头打我眼前过，全都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干嘛低着头啊？
2: 我在底下，他不低头行吗？
1: 哦，对了，要不看不着。
2: 眼看着天就黑了，
1: 嗯，
2: 我听见啊，他们研究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了，
2: 伙食标准是2.6。你看中午吃的鸡蛋汤的，我跟你真是的、
1: 嗯、
2: 你看我挺好的，
1: 嗯，
2: 我态度基本上挺乐观。
1: 这叫乐观呢、
2: 啊、你在家里等啊，
1: 嗯，
2: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去。
1: 嗯，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
1: 嗯，
2: 为了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1: 嗯，
2: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1: 爆破。
2: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
1: 哎呀，
2: 我人就哭，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没问题啊，你看我成了问题了。你说要崩个好歹的话，这伙食账找谁算啊？
1: 还惦着伙食账呢？
2: 啊，我说，艾伦同志，你不要怕啊，
1: 啊
2: 这个炸药是很厉害的，嘣一炸，那个电梯就成粉粉面面了。
1: 啊，
2: 就是你，我给你使，别人一般级别还不够的。
1: 哎、
2: 你想想，那炸药多少钱？到时候光一炸的话。那他们你先盯着，我先走了。我说
1: 啊，他撤了。
2: 这时候，这个主任在这就招我，来来来来来，少说话，办实事，对不对？
1: 嗯嗯、
2: 赶紧点火，大伙起开起开起开！建平，你别紧张，这玩意指不定想不想的，没准儿。
1: 嚯，我听着都瘆得慌。这个
2: 大伙那么一说，我也得表态啊。
1: 嗯，
2: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吧。
1: 嗯，
2: 危险我来上。
1: 嗯，
2: 本省的向我开炮。
1: 哇，
2: 英特纳雄迈尔一定要实现。19-87，
1: 要点火，
2: 大伙都跑了。我一看，我也别撑着了，我完损无缺
1: 啊，回家了。
2: 什么回家？这地方我太熟悉了。
1: 这是哪儿？
2: 去年那老虎洞里边。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恩，
0: 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去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希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4: 哎，好。哎，
3: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4: 嗯嗯，
3: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4: 对
3: 啊，
4: 对，
3: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4: 嗯，
3: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
4: 啊，
3: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4: 哎，
3: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4: 嗯，
3: 啊，长吸长呼。
4: 对，
3: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4: 嗯，
3: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4: 嗯嗯，
3: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4: 啊啊，
3: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4: 啊啊，
3: 他做不到啊。
4: 嗯嗯，
3: 是吧？毕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他本身他平时就胸闷气短的，
4: 嗯，
3: 他呼吸就急促啊。
4: 嗯嗯，
3: 啊，你就想让他们做这种深呼吸长呼吸，他做不到
4: 啊。
3: 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4: 嗯，
3: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4: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3: 嗯，
4: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3: 嗯，
4: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3: 是。嗯嗯，
4: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
3: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4: 对，
3: 是吧，这、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4: 对，
3: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4: 嗯
3: 啊，这很容易。
4: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

0: 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0: 对对。
1: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0: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别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1: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0: 哎，像个泵，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满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儿了。结合一块儿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1: 啊，血红蛋白。
0: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1: 嗯。
0: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1: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0: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

0: 脉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1: 嗯
0: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
0: 没
1: 有用
0: 的，
1: 没
0: 有用
1: 的
0: 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分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0: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0: 嗯，
1: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0: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息，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对对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0: 嗯，
1: 如果说觉得这没
0: 气儿
1: 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的
0: 是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0: 脉搏，
1: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
0: 嗯，
1: 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0: 嗯，
1: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已经是
0: 死亡
1: 了，
0: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0: 啊，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及时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嘛。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

0: 老话
1: 啊，说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0: 啊，对，
1: 是吧？
0: 这个东西我见过，
1: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0: 对，他会那个
1: 看那个电波嘛，
0: 电波哒哒哒 哒看他跳跳，
1: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0: 嗯嗯
1: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0: 嗯，
1: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检。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啊、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嘣嘣嘣嘣嘣，越跳越快
1: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0: 但
1: 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
0: 嗯，
1: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1: 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0: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1: 起码只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0: 嗯，心脏还跳。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
0: 他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呐，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0: 嗯，是
1: 是吧？但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哎，有有有有，
1: 是吧？
0: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1: 是吧？
0: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1: 啊，
0: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1: 啊啊
0: 啊，就没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
1: 一
0: 程了，
1: 对吧？
0: 一
1: 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嗯，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1: 啊啊，
0: 哎，不是。

0: 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见最后一面嘛。
1: 嗯嗯，也是，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嗯 嗯，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啊。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
1: 嗯嗯，
0: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
1: 嗯。
0: 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
1: 嗯。嗯，
0: 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啊
1: 嗯？
0: 亲朋吊念的、啊，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啊。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
0: 嗯，
1: 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嗯，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面的缘由了啊！咱们也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1: 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嗯，对。
1: 嗯，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嘛。
1: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
0: 嗯、
1: 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你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
0: 嗯，
1: 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0: 嗯
1: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0: 嗯，
1: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啊，那相当于储君呐，
0: 对，
1: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0: 嗯
1: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0: 嗯，
1: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
1: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0: 啊，死了半日就要安葬了。
1: 哎，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0: 立即安葬，
1: 立即安葬。
0: 嗯
1: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0: 嗯。
1: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的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0: 还有点声
1: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
0: 嗯，
1: 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0: 啊，是休克
1: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0: 就不是真死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 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

0: 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
0: 活过来
1: 了。
0: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你看，
1: 啊！
0: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呀？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1: 啊，
0: 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虢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这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的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是吧？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2天看看，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3天2天的，也许还能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它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为什么呢？在东汉时期，咱知道那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造纸术了，
1: 嗯，对，有纸张
0: 有
1: 了，
0: 纸张了。但是那时候纸张，咱知道都是非常粗糙的黄纸啊，对吧？
1: 嗯，
0: 啊，但是这种黄纸它非常轻薄，它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这多简便呢，啊。这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0: 哎，

0: 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呀，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一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这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一种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0: 也
1: 啊。
0: 有布啊，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呢，
1: 对，
0: 对不对？啊，所
1: 比
0: 以
1: 我
0: 说呢，
1: 们领
0: 我
1: 先。
0: 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呐。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是吧？
0: 挺有
1: 周
0: 意
1: 老
0: 思的
1: 师，那
0: 事
1: 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赢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哦，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这个不准。
0: 不准呐。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
1: 的。
0: 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儿，你通过手指触碰，你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就断气儿、没气儿了，
1: 没
0: 气儿
1: 气
0: 都
1: 儿。
0: 没了，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啊，

0: 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哦，还有专业
0: 哎，
1: 方法。
0: 有啊，
1: 嗯。
0: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 嗯，
0: 啊，
1: 就觉
0: 但
1: 得
0: 是
1: 他不喘气
0: 像
1: 儿
0: 不喘
1: 了。
0: 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很
0: 很神奇的
1: 神奇，嗯。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 嗯，
0: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
1: 哈！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让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
0: 对，
1: 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1: 嗯。
0: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1: 嗯，
0: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
1: 了，
0: 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
0: 的。
1: 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1: 嗯。
0: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
1: 嗯，
0: 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对呀？
1: 对，对，嗯。
0: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 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呢，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啊，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1: 嗯，
0: 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足这个供。

0: 供应着。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他供应的少了，他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他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哎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啊，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啊，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紧，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
0: 多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的，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同样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再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 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操作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吸。

0: 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什么叫手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呀？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这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还是说对于机能的增强立竿见影？
0: 对呀。
1: 啊，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
1: 啊，谁都可以操作。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
0: 嗯嗯。
1: 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啊！
0: 哎、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1: 真是。
0: 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 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1: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定珍惜楚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天。大家没有学会啊，没有掌握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得到全程的指导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时间哈，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哈。辛苦了，楚老师。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来分享你的好经验、好方法，帮助大家重拾健康的体魄，乐享百岁人生。
0: 好好，没问题的。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新听众，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中。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彼此倾听，我们彼此讨论。在这里呢，我们在倾听着你的故事，在倾听着我的心声，我们彼此大家在讨论，我们彼此呢互相滋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我们经常会被某件事所戳中，经常就会有些事让我们真的是被戳中以后呢，会让我们提不起劲来，或者是呢真的给我们大家都有成长。我记得在前天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听众呢，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说老师，他说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我们是天天听，他说他好几个就是那个老伙伴都退休了，然后他说我们是就像听评书一样，我们天天听，每一天都要听你的这个节目。其实在说的过程我在想啊，我在直播间没看到他呢但我没问他在哪儿听，因为咱经济广播呢有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因为有的是在进入直播间了，但也有的呢是在广播的 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这档栏目。我可以说讨论了一位同学的他遇到一个事儿，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呢，因为把他这个，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把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呢就是描述了一下。那么在这里他在描述的过程就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劲儿呢，哎呀，就是过不来，然后逼得没招了才能和家里说，然后家里呢就是为他特别操心，父母为他很操心，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喵心。另外他说呢自己反应慢，而且他们家里呢没有他这样的，然后他就说的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应该如何如何，反正说的。

较消极吧，比较消极。然后因为马上面临着实习了哈，不能及时的和父母说，不能及时的和父母交流。然后这些年都是这样，家里人因为他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处事风格吧，可以说都快被气疯了。然后他就感觉给自己给家人增加了麻烦，认为自己有严重的问题。然后感觉自己毛病也改了一些，但是现在还没有还是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改。在上一周的事，在那个其实是上一周提的问题，但是我们昨天呢和他聊了一下，聊了一下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聊了就是一部分，然后这话题没有聊完。我看这位同学今天又说的，老师今天针对我的话题聊一聊三观，可以，完全可以聊聊三观。就根据你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聊一聊，就聊一聊啥呢？就刚刚你说，我现在感觉我最丢的就是老罗家的脸，就是这个部分。一会儿咱就是从这个部分呢聊一聊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对那个这位罗同学吧，你提的这些话题呀，就是昨天的都没有聊完，那我就这样哈，你今天咱说到哪儿呢，咱就聊到哪儿吧。就你说现在你认为是老人的，再聊一聊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作为一个小罗同学呢，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事反应偏慢。

听众呢就是不断的打入，就是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吧，就是这样吧，可以说我们更加丰富，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思路走，但是大家就是半路上插进来的很多的话题，可以说，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对我们对这个小罗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控，可以说都非常有价值，都非常有价值。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小罗说他反应慢，其实反应慢呢，应该说就是个性格特质，他没有好坏，性格的东西哪有好坏呀，对不对呀？他就是一个性格特质，他和平庸无能，他不是平庸，他也不是无能，和他没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每一个人的就成长的节奏也不同，每个人成长节奏是都不同的，所以吧，不建议你就是自我否定，不建议你自我否定。那么其实有些人呢，我们来看哈，其实有些人他天生思考他就慢，他天生他就这样，这就是他的性格特质，你想让他快他快不起来。感谢大拿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点赞支持，送出的爱心豆，特别感谢啊。在这里我看到我们后台呢，我们有很多的新老听众啊，还有我们锦州的，有佳木斯的，有沈阳的，有营口的，有海南的，哎呀，就是我们各个听众特别的来的特别多哈。而且有的听众后面都写个粉丝，那可能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反应慢的，临场反应慢的人，其实他属于深思型的人，他属于深思型的人，绝对不是智商欠缺，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智商的欠缺，说这人一无是处啊，那一定不是的，只是他在接收信息、消化问题，他的节奏和急性子，他俩不一样，速度不同，只是速度不同而已。所以吧，我们就不能用别人的处事标准来捆绑自己，来对比自己，来挤压自己，不能这么做，咱得自我价值保护啊，得保护自己的价值。所以吧，就比如说你看，为大家举，因为经常给大家举那有些就爱迪生的例子，那么爱迪生的例子，那爱迪生幼年是不是说话特别缓慢呢？然后就是上课反应明显落后于他的同学，明显落后的，然后就小学老师评价他说的，思维慢蠢笨，然后将来他就是难成大器，其实就意味着将来是个废材，那将来就是个废材。但是呢，你看这个爱因斯坦，他这就擅长于什么？深度的思考，他擅长于深度的思考，而且呢，他在思考的过程中，他速度是慢的，他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潜心深耕，叫潜心深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慢活出了功夫，慢活出功夫。他后来提出了相对论，对不对？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其实在这个里面就代表着他的思维那种周全、慎重、缜密、稳重，可以说就为他后来的成才奠定了特别重要的人格基础、思维基础。你看这里面如果要他啥都特别的快，他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对不？因为快速呢有快速的优势，但是快和慢都有优势，也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比如说小罗同学，你可能感觉这啊，我为啥我反应那么慢呢？不要问为啥，慢就是慢呗，对不对？那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快，有的人天生他就是慢，有的他就大器晚成，那有的人就少年得志，那就是不一样。

假如你就属于大器晚成的呢，那你就不别和少年得志的相比。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也可能你就是那种浅尝啊，细心啊，沉稳呢、啊、可能这就是你的优势，所以一定要优势效应。另外一个呢，小罗说了，我们老罗家挺就是也就是说多数都是快的，就那么几个慢的，老罗家容不下我。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吧，那个小罗，你是不是给自己或者给你的家庭贴上了标签？是不是给自己或家庭贴上了一个标签？然后另外一个，你认为你的家族容不下你，实际上往往这个吧，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想法，主观的想法，往往都是你主观的想法。其实亲人呢，可能看你特别慢的着急呀，就是看你不善表达呀，可能提醒你，但绝对家族家人来讲，绝对应该来讲不会真心排斥的。那个小乐，那个这我们这罗素维说的，我这几个罗姓的，我这个罗姓都磕碜，我姥姥姐几个有几个慢的，我都不如姓我姥姥姓的。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这说的这些话吧，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都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说我不如姓这姓那姓，因为在咱中国来讲，因为姓氏基本上一定要随父母嘛，对不对？但是尤其中国的随父母，而且绝大多数都随什么？随爸爸的姓，父系嘛，都是随爸爸的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有随母亲的姓，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随父亲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就你说这几句话，完全是在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如果要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先别处理事儿，先把情绪处理好，然后再说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哈，就说你的老罗家家就是容不下你，你就想想，其实心理学有个常见的有叫认知偏差，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认知上有一定的偏差。太绝对化了，太贴标签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因为长辈随口呢，可能对你有个督促，亲属之间可能会有一种无意间的对比。你说这孩子挺快呀，挺沙愣的啊，那么这孩子有点慢慢腾腾的哈，肉揣的。但是呢，你就记住，快也好，慢也好，这就是节奏的不同，它不代表着你快就一定有成绩，慢你就一定没有成绩，不一定，这一定是不一定的。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有的时候假如一个人呢，什么呢，就放大某一些嫌弃呀、排挤呀，就是把别人说话的某些你想放大那部分你无限放大了，这是你臆想的，你放大的，这是你放大的。其实可能家人的唠叨呢，往往都是什么，大多数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期许，其实对你是有期许的，是有希望的。然后作为家人来讲，作为亲人来讲，绝对不是从心里往外。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我们的兄弟姊妹呢，也希望自己兄弟姊妹成才成器呀、啊、那最满还能接个光呢，对不对？那么从一个家族来讲，它也是一个荣耀啊，对一个民族来讲，它也是个强大呀。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哈，我给你举个都是名人例子啊。为啥不举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有的时候呢，可能老说，哎，老师是瞎编的，我不是编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就比如说是就是那个华罗庚，他小的时候，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是还没有文凭。其实家里他们同辈人不少人都是经商的。他们都是经商的，
因为经商啊，其实做的是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可以说都是商业那个翘楚啊，那都是精英类。之后哎呀这个咋办呢，你看文学这文学或者是这个那个文凭这块还没有文凭，画了跟没有文凭。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家人呢，哎，就默默地花钱吧，凑合钱，这样来点那样来点的凑合钱，他是属于啥？这接纳自己的当下，然后呢，默默地深耕他喜欢的这个事儿。所以到最后呢，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当然了，因为为啥说天才不是教的？像华伦哥不典型吗？天才是教的吗？他不是教的。华伦哥老师是谁呀？华伦哥带出了很多的学生，但是华伦哥没有老师，但他最后成了世界级的数学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亲人呢，就是嘴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挑剔，说了几句，但是其实挑剔的背后是啥呢？藏着不容易表露的那种牵挂，其实他真正藏的是什么？是一种牵挂。所以小罗，你慢慢去体会，去体会呢，你老罗家也好，家人也好，然后父母也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假如在世的话，你就琢磨琢磨哈，你就说他们说的每一个话呢，可能对你都是一种期许，另外是一种牵挂，是一种牵挂。其实家族呢，作为一个家族来讲，可以说不会因为一个人不够优秀，你说一个人不够优秀啊，然后就割裂血脉呀，不会的。啥叫血缘呢？因为血缘是割不断的，血缘是割不断的。说你说那我感受到了排挤，那老罗也容不下我，你感受到那个排挤，我想哈，多半是自卑催生的那种负面的错觉，应该是你的自卑催生的，都是负面的错觉。我想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回去以后呢，因为马上就该过五月节了吧，对不对？那么小罗同学哈，我特别希望你，假如你要回家的话，你慢慢去体会一下，体会一下今天老师说的话，体会一下在今天咱星光夜话这个直播间里，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你就是感受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其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家庭是啥呀？家庭就是一个命，大家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做所有的一切，为啥我们一唱热爱祖国大家都那么激动呢？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一份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家庭这里面，它往往嘛就是就这样一个过程。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家庭里，可以说平凡，因为我们家庭都是平凡的人，你是平凡的人，爸爸妈妈也是平凡的人，你平庸，爸爸妈妈也平庸。其实我们这社会中可以说精英有多少啊，那我们像吧，啊对，是男孩。因为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的那种延续呀，世世代代的延续，可以说有功成名就的佼佼者没有？有啊，哪一个家族都有。但之所以他能功成家族中呢，就是既有功成名就的那个佼佼者，但绝大多数一定都是安稳度日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普通人是个常态，普通人是个常态。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姓氏他都按家谱走的，然后可以说就是任何一个家规里面哈，可以说就没有一个说你能力普通然后家族就抛弃你，没有的。因为每一个家族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独自撑起的，不是的，是因为既有他是金字塔型的，既有那个在塔尖上的人，但有绝大多数是家庭可以说是托举的，就是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所以在这个，然后袁隆平，那么在这个他的家族里，大家我们来看看，就是

老袁家就世代的他的族人，他世世代代他的族人。你看有投身科研的，名扬天下的，你看投身科研解决了我们就是人类的共同的粮食问题，那么袁隆平这是不是投身科研最后名扬天下老袁家，对不？但也有一辈子务农的，务工的，务农务工的，另外平凡度日的普通的族人，普一定有优秀的人，他呢点亮了家族的名望，他点亮了家族的名望。平凡的人呢筑牢了家族的家庭的根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都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缺一不可的。其实你看吧，作为你来讲哈，你作为老罗家的人哈，老罗家的血脉可以说安稳生活，恪守本心，那么在这里呢你就是为自己的家族添砖加瓦，你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呢我倒功名利禄啊不是仅仅追求这个呀，功成名就啊，因为是让你啥呢好好活着，在这里面就是让你啥好好活着修身向善，好好活着修身向善，这就是言。也特别希望呢就是今天的交流呢小罗同学也真能真正的支持到你，也和就是和我们各位直播间的我们电台另一端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里都能有一个共同的成长的，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儿，平安的度日，其实这就是传承的本色，这就是传承的本色。当我们做好了一不留意功成名就了不更好吗？但是如果没功成名就呢，那我们就记着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但一不留意就可能功成名就了。但在这个里我们不是就是咋说呢，在这里不要逼着自己成为别人期待的那个高光的模样，不要成为这个，就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就行。但是一不留意真要成长成才了呢，那更好，但是最好的就传承。那个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屠呦呦，我就举个名人吧，因为举那个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认识屠呦呦，那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默默无闻，谁知道有这一号人物啊，对不对？谁也不是不知道，但他数十年就是潜心深耕买手实验室，他数十年他就是这样，他善于交流吗？他不善于交流啊，谁都不知道他这些都在做着什么。其实这个大半辈子没有耀眼的光环，他哪有啊，他没有，也没有，他这个在成长的就是这个做出成绩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快速的成功快速的做出成绩，他不是的，屠呦呦他不是这样的。尤其在他的家族里他的同辈纷纷都成就的时候，你看屠呦呦依然是潜心，他那个研究是个冷门药学呀，他还不是热门大家可能都关注，他是个冷门啊，这个冷门意味着啥呢，没人关注啊，他可能做好了那像现在是这样，但做不好了那，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到最后呢他传承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做事向善，这样一个家风，他就传承了这样一个家风。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呢不用呢一时呢特别着急的证明自己，慢慢来，就是养好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身呢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心呢是要保持一个愉快的乐观的心态，愉快的乐观的心态。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啥叫乐观的愉快乐观心态呢？你就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些人吧就是他的心态吧就是怎么为啥说需要调整啊，你比如说别人送他了一个包，真的啊，别人送他了一个包，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可能就认为，为啥别人送我这个包啊，是因为他不喜欢了所以送给我。大家看看啊，他这种心态你认为他是不是乐观？是因为他不喜欢了他送给我。但如果乐观的人，如果心向善的人，那么他会怎么样？他会很感激的，哇，这个包正是我需要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会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对待对方。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说小罗同学就是慢慢来，别着急，啥都不着急，你就是养好，就是一定要自己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要一定要什么，认真的生活，不要一等想啊，我不如这样，我不如那样。

你就这样可以说对自己的生命是不负责的，对家族是不负责的，对父母是不负责的，对自己也是不负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干嘛呢？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勇于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作为你来讲，你是老罗家的一个家族成员，你大担着这么重，那么你在这里面不知不觉你就挺起胸脯，挺起你的脊梁，你是个男孩，那么你就要传承家族的东西。然后你做事给谁呀？慢慢做，别着急，别着急，别用自己那个就是内在的善于思考啊洞察的那种感觉呢，和其他人快速做事的那种精明干练呢，不要这么去比较。各有各的成长的赛道，各有各成长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有他成长的内容，而且节奏每一个人都不同。别说每一个人呢，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你成长的节奏也不同，它是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小罗同学，可以说我倒教你一个啥，人家快你慢呢，你就想想各有各的成长的这个方向不一样，内容不同，节奏不一样，你考虑到这些，你就是然后停止横向比较。另外呢每一天呢记录一个完成的小事儿，你每天都记下，当你记录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蒸过饭，蒸过饭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先听会儿音乐。

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心理成长的小例子，比如说那个曾国藩嘛，他呢，曾国藩早年他的天资是平庸的，天资是平庸的，记性也挺差的。从历史上来看，记录着记性还差，反应也慢。你看这些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其实有几个性格快的？那些战马上的英雄快，那张飞是不是很快呀？对不对？而且吧，你看很多文人，在某些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你看往往这样人们发展起来的好，后来江郎才尽的也不在少数。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江郎才尽啊，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快和慢不决，它只能决定你的起跑，但不决定你的终点，不决定的。你看吧，作为曾国藩来讲，那么他记性又差，反应也慢，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是有一个啥特点，就每一天都复盘一些小事，每一天都复盘，他坚持执行。你看这曾国藩的一个特点，每天都坚持执行，日积月累的，他就从一个平凡的书生变成了一代名臣，那可不是一般能做到的，点点滴滴的进步，点点滴滴的进步，日积月累呀，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我们小罗同学说了，我们都爱翻旧账，都还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这个呢，你看，我感觉哈，你说我们都爱翻旧账，这个都字啊，我感觉有点绝对化，一定不是向前看的，但他把原来过去经过以前经历过的那些旧账呢，作为自己的人生经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好，那么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是变成了自己，变成了经验，那么好，记忆下来；如果呢是一个教训，那么也记忆下来，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所以吧，说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那也不对。为啥我那个小罗同学哈，我可能直接否定你呢，可能会让你心里不舒服哈。在这里面呢，我要和你说哈，就是我话要重新说啊，话重新说哈，因为在这个呢，把自己的错误，都还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实际上在心理学中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个事儿过去了以后，我们重新在评价这个事儿的时候，往往应该说，经过了心理学实验以后呢，得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效应，心理学的一个效应，这会归因到一个什么？归因到他的情境。而你说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一定是特殊的人。假如你这么说，把这个错误定位自己了，就不再那么定位了。因为你要是把这个定位的时候，那么就记住一个什么哈？那么你会无限的谴责和内疚。你要知道呢，过去的呢，就

都是过去的，过去的呢，如果这个事儿呢都把之前的错误定位自己，你就记住这是啥，这是一个归因的问题。所以吧，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有机会你学学心理学，你有机会的时候呢你把心理学那个书呢好好翻一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生活中我们遇到很多的事儿，在我们这个心理学效应中都有特别科学的规范的解读，都有这个解读。可能在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一些听众说哎呀，老师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其实在这里为啥说知道的这么多哈？因为学研究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就是研究知情意，它就研究心理现象啊。而知情意它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的意识行为，就研究能力人格。那么在社会的心理现象，一些成长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现象，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都有解读，都有我们的理论依据，都有的。只要你认真去学，那么你就想你一定能在这里面找到他，和家长呢多谈谈心，说出你内心的顾虑，把你内心顾虑你跟他聊一聊，跟他聊一聊。就像我们记得就是历史上有个人叫沈从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应该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然后沈从文这个人他也是自卑内向的人，他早年也是这个类型的，也是不善言辞的，也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他呢就主动写信呢和长辈进行倾诉他的苦恼，他和长辈倾诉。另外他在家人的开导下呢，最后逐步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这个状态，写出了最终成为那个文学大家。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呀，他的内心世界是特别丰富的。那时候呢又进入一轮弯月，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作为沈从文来讲，那么他通过他的笔就是让家人和家人推开了交流的这扇窗，他推开了这扇窗，也打破就是你认为被排挤的那个臆想，可能就是你臆想的。家人为啥要排挤你呢？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啊，独一无二的一份子啊，为啥要排挤你呢？所以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臆想。你说它是优点，它是缺点，它是你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既然是自己的特点，那就利用这个自身的慢优势，做事呢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因为马上你可能就要实习了，对不对？那么提前做好规划，假如你到了一个新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哪一个部分未来是你想从事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你能要想学到什么。其实在这里面是有很提前呢做好规划，提前做好规划。你看就像我还跟你说，就是那个达尔文不也行动特别迟缓吗？那个牛顿那不也是脑袋反应慢吗？那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全是这样，都是这样人呢，对不对？迟缓不善社交都是他共同的特点，但是恰恰有这个特点了，那么他把时间都用在去交流交往的时候，那他就没有那么心思去做更深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吧，他不去交往的时候，那么能量就是他的能量就放到哪儿了？放到了科研上，对不对？放到了科研上。你比如说做事啊，提前做好筹备呀、计划呀，然后你看吧，就是达尔文，那么他后来耗费了数十年，多少年我忘了，反正耗费了数十年，他就实地考察呀，然后最后写出了达尔文那个物种起源，物种起源是达尔文的一个成名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著作，成名作。然后他的节奏慢不慢呢？慢呢，
太慢了，就把这个慢节奏呢变成自己的。要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叫啥呢？核心竞争力。现在时髦词叫核心竞争力，那么他就是把这个慢节奏变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和小罗说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都是不断的在改善。你比如像我们这计算机，我们这手机，你认为它完美吗？它一定不完美呀。所以就是二代三代四代，所以家人也没有完美的家人，因为它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那就没有完美的家人。有的时候可能家人和你

期待的不一样，但你要知道家人内在的核心的是什么，因为完美的主人了呗，对不对呀？老罗呀更没有啊，这么多的完美呀。其实在这里面我要说的，快也好慢也好，它是天性，是个特点。平庸是什么？是人生常态。平庸是人生常态。你看我们生完小孩以后，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耀眼的星，但实际上呢，当你要是能接纳孩子所有的当下，让他去成为就是快乐的成长，然后快乐成长的过程中去经历他应该经历的事儿，因为这里面就是孩子呢有的适当的成长和成才，又是孩子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孩子一个必然的方向。其实你看刚刚我给大家讲的哈，就是很多的那些科学家那些伟人，那么他也都曾经自卑过，也都曾经迟缓过，也都在自己的那个慢节奏里面受过挫，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呀。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伟人都在自己的慢节奏里，最后呢，慢慢的深耕，就是在这个节奏里，最后呢，绽放的是光芒，绽放的是一个光芒。其实在这里面，那么这位小罗同学，你是罗家与生俱来的家人，与生俱来的族人，一个家族的人。其实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家庭的希望，就是族人的福气呀。那本身就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建议你什么，就是放下你的愧疚，接纳你自己，放下你的愧疚，接纳你自己。人生是啥呢？你只要好好活着便是最好的答卷，好好活着。在这里面不要天天地么去想，就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总想那些就是特别消极比较极端的事儿。因为这个消极和极端呢，可以说真的是能够拉下你的斗志的。我们小罗说的，我的家人不太接受我这种性格。其实在这个里面，家人不太接受你这种性格呢，在这里面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和家人聊一聊，聊一聊，同有一些呢可能希望你改变的方向，那么在这里呢和爸爸妈妈聊一聊，允许呢，既自己允许呢以这样一个节奏呢成长，也希望呢爸爸妈妈呢最后呢能够陪着你一起按照你的节奏，你一定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和谐。所以在这里面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聊一聊。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还想跟你刚刚你说的就是关于价值观的人生观的事儿哈。但这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关于人生观的，我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明天有时间咱们就聊人生观这个事儿。好，咱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莺歌燕舞啊、霸王范儿啊、一枝独秀啊、甲乙丙丁999啊、飘雪呀、红火呀，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小罗同学，以这个戳点呢，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呢也得到了一个在讨论中，在交流中，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呢在倾听中都有成长，都有震撼，都有感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八一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 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呐，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呐，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
1: 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
3: 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

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儿，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

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它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它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话

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霉，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

0: 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嘛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擦拭身体，这么多年来嘛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 啊，那需要通。

0: 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到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房，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1: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
1: 那不去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1: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1: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现在我自己吃饭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 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 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

0: 咱们发酵中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它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汤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发酵中药帮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儿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2副那个发酵中药，
0: 嗯，
4: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4: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4: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4: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4: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这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4: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4: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 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

0: 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儿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然后治这些病说特别好。
0: 嗯
1: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大反弹，再加上呢，咱们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
1: 是是，
0: 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过，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

0: 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2: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2: 嗯，
3: 哎，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儿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2: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2: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2: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2: 嗯，
3: 这个后来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2: 嗯，
3: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
2: 当中它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2: 20多年了。嗯
3: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2: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2: 嗯，
3: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 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4: 嗯，
3: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2: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2: 啊
3: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2: 嗯，
3: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2: 嗯嗯，
3: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2: 说话挺顺畅的

0: 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领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吧，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了5、6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怎么起夜了，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等着病好了以后啊，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1块钱1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10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2+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这不挺好的嘛。
0: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嘛，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消散的差不多了，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话，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 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

0: 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2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
1: 是。
0: 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就给我留了2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赖手里边还有2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2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儿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3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林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威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昆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这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

0: 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0: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0: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
1: 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0: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0: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0: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0: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0: 是
1: 啊，嗯，
0: 哎，大家想一想，
1: 哎，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0: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0: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1: 嗯，
0: 哎，其实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0: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容易晒坏。
1: 车，嗯，
0: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0: 你们女孩子出现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0: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
1: 防晒，
0: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1: 防晒霜。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1: 嗯，
0: 会在专门的暴晒厂，
1: 嗯，
0: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的，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0: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0: ？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1: 嗯，
0: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自己有画面感
0: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它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是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儿呢。 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

0: 过啊，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
1: 因为这时候
0: 包括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降低不少。
1: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啊。
0: 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
2: 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3: 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想卖呀？
3: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3: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
3: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3: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1: 媳妇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是吧？
1: 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0: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得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五座，我应该，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嗯，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
0: 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
1: 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
0: 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
0: 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 买两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
3: 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别的二手车的话。

0: 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0: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0: 就是那款，自动挡的，
1: 一五的。
0: 这一五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两万，我觉得能两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
0: 哎、
2: 这位朋友。
0: 谢谢。对
2: 啊，航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
1: 嗯，
2: 但是又有点纠结，
1: 嗯、
2: 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
1: 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2: 对、
1: 啊，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像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2: 嗯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
2: 嗯、
1: 你真是的。
2: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2: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2: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就贵啊。
2: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2: 看自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
2: 遍地达到百亩，那这也是团山子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成果。那么沿着山地啊起伏的变化，这个向日葵错落有致啊，目前正是最好的赏花季节。所以呢，马上就是周末了，如果这个周末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来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我忽然发现今天这个灯光开得太亮了我头发都没有平时有水的好地方。那么提到团山子村的由来那我们要提到一个人。那除了前燕时期短暂地设立了这个乐溪县之外，有差不多500年的时间当中，咱们这边没有一个稳定的行政建制啊，就这儿归谁管啊，就是行业啊什么部门呢、啊、都没有啥。人少啊，就大荒地，但是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啊。据史料记载呢，那个时候锦州地区啊有三燕时代遗留下来的野生州，但是啊你要注意，任何历史时期啊都不要废物点心，来的这些汉服是身负记忆的，也是应和了那句话啊，君子无罪怀璧其罪，谁让你有手艺我需要你，两个字有许多种猜测。那这一种呢还是比较能站得住脚的啊，就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汉服在锦州从事专门的防布啊

回国。嗯，确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闻事件。致敬烈士，山河无恙，吾辈自强。嗯，再来看看留言部分啊，糊涂的爱说呀，他说团山子村呢、啊，晴姐你要唠这个，我可太激动了。他说我小时候在那上过几年学的，啊，那边还有学校是吧？这个小宋说呀，那个向日葵花海是特别秋天的，建议大家呢下午三四点钟去，因为那个点儿呢，阳光好啊，能够洒在花盘上，自然的成为金灿灿的一片，随便拍都很像油画。说建议穿浅色衣服来打卡，出片率保证100%。那你已经先拍为快了呗，分享一下你的照片啊，小宋。提前退休时大爷说呀，我去团山子村周边有一个小众的徒步路线，沿着那个小河沟走，能看到很多野山枣树，还有不知名的小野花。夏天来，他说很凉快，适合带孩子亲近自然。依然爱生活说呀，他说我就喜欢去农家院，喜欢那种慢节奏，村里散散步啊，在农家院吃个炖鸡啊，晚上能看看星星，这是很惬意。做好防蚊虫叮咬啊，你这个路线是非常惬意的。嗯，还有这是寂寞的人说呀，晴姐能共享一下位置吗？嗯，也可以啊，一会儿我给你发这个回复啊，你自己定个位。咱俩没有微信。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呀，这个说实话，没有耶律阿保机呢，就是把这个人强行抓来建设锦州，那锦州呢也会出现啊，我相信历史的进程会有它的规律，但是可能不会这么早了。哎，既然建了，那这些汉人在锦州的生活就从此展开。那在座的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如果家里头有什么家谱族谱，您可以看看是哪一代开始的啊，有没有可能那会儿啊，就是你的这个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数多少辈儿，可能就是那个时期来到锦州的啊，也就是堪称啊，这是锦州真正的坐地户。耶律阿保机呢，虽然说啊，这个把这个汉服弄来的手段啊，这谈不上人道，但是呢，对管理和安置还是挺好的啊。他叫因俗而治，为我所用，他保留了汉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啊，来稳定人心，但是呢，又把它纳入到了契丹政权的统治体系，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于契丹社会的农耕化、城市化，还有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为了减少啊，这个契丹人和这个汉人的生活摩擦啊，因为你说语言也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哎，干脆你们隔离式聚居。专门呢划定了一个地方啊，叫汉区，就让这些汉人来居住。那这些区域的选址，你得兼顾的很多方面。你让他们来，不是养大爷的，哎，是让他们干活的。他们又干的是手工活啊，那么一定得有水源。嗯，同时土地又比较好。于是，在耶律阿保机那个时代，给这些被抓来的倒霉蛋的汉人划定的生活区域就是小凌河这一片。那么，也保留了他们的家族和乡邻结构，尽量不打散他们原有的家族和乡邻关系。这可想而知，真的是一家子一家子，十户八户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往这边抓的人，就允许这些汉人，你们还是以你们原来的姓氏啊、宗族啊、亲缘关系啊、邻里邻居，你们去安排聚居。就原来你跟那个，比如说我跟那个志成是邻居，行吧，你这回来到锦州了，你愿意跟他当邻居，你还这么住着。

很聪明啊，他既减少了汉人对背井离乡的抵触啊，我觉得如果是谁把我腾楞一下抓到哪个地方去了，那我也想我怎么能跑回家呀那如果说呢这个父母亲人也都在这边，可能最开始呢会有点不习惯，但后来一想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嘛，所以这种政策它非常适于大家安定啊生活下来。那么完全没有要求这个汉人啊换发型换衣服，你原来愿意穿啥你就穿啥啊，叫以汉制制汉人。甚至呢在汉人聚集的区域当中，他保留了中原的乡里行政体系，任命汉人当中有威望的比如说抓来的也有一些原来的官吏儒生和地主，就是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担任里正和乡老。哎，干嘛呢？首先第一，你是为朝廷征税啊；第二，你要管理户籍；那其次呢，你还要调节纠纷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契丹政权呢指派了少数的官员叫巡检使和判官来去监督啊，就是你出大事了你喊我，没大事呢我也不管啊，你们自治。更了不起的一点呢是耶律阿保机允许汉人保留了儒家的礼仪、婚丧的习俗，支持修建孔庙和佛寺。那么大广济寺，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古塔公园，就是这一时期啊，在这种政策之下出现的。然后呢，也不要求你一定学会契丹语啊，所以这样的话降低了文化冲突。那么大伙说，这耶律阿保机这么开明啊，这么有想法吗？啊，他怎么对汉人的生活了解的那么多呢？你说他开明有想法，这的确是对的。但是呢，这么能够这个以汉制汉啊，这么多好主意，并不是耶律阿保机想出来的。谁想出来的？一会儿告诉大家。很快呀，这个人尽其用又尊重你的生活习惯，就在锦州产生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繁荣。那一会儿给大家呢讲述啊，我们那时候都干点什么营生啊，老百姓都做点什么买卖。那接下来呢，咱先出一道题，咱们活跃一下啊，哪个国家的人至今依然把中国人、中国叫契丹呢？啊，可不是全世界都管中国叫 China 啊，还有另外一个称呼，这个契丹也一直保留着。哪个国家的人到现在对中国的称呼，就他那个单词依然是契丹呢？啊，给大家一个备选啊，一俄罗斯，二印度。哪个国家的人至今还管中国人叫契丹？啊，一俄罗斯，二印度。来吧，大家答个题暖暖场啊，我去把这个灯光调一下啊，回了我头发就不黄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咱们是老故事这个篇章啊。咱今天说的是团山子村。书接前文，导两句戏啊。为什么说团山子村？因为那里的百亩向日葵花海开了啊，正是好季节。你再去晚了，过两天儿啊，那个向日葵花就集体耷了脑袋了。那个时候呢，就不出片儿，但是可以吃瓜子儿了。种向日葵特别好啊，就像是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啊，马冬梅说的那样。这还能吃瓜子儿，且除了瓜子儿之外呢，大面积的向日葵还可以统一收购作为油料作物。哎，哪天有时间给大家呢再盘点一下锦州油脂厂的历史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看看咱们锦州历史上出产了哪些好油，惠及千家万户。把话头拽回来，咱们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今天说了这个耶律阿保机，没有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个锦州城啊，那又是另外的一番面目了。那么哪个国家的人到现在为止依然管中国和中国人叫契丹呢？正确答案是一，俄罗斯。我们来看看啊，答对的有陈默、韩童、开心爸爸、嘉宾，还有这是浪里个浪啊。我们再往下刷一下，一心向前、小蘑菇、小宋、好运来、朵拉、我就看看、依然爱生活、一见倾心、不甜的方糖、青青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而且青青呢还说啊，这是不是一个误解？对，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啊形成的一个误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俄罗斯那个边境那边他接触到契丹人了，然后就认为啊，你说你叫契丹，那你们那一片都是契丹呗，这就是接触到谁啊，第一反应就是谁了。那这个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时候啊，契丹是非常强大的。然后这个误会呀，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蒙古帝国的一个传播。也有人说呢，这个马可波罗在那个马可波罗那个游记当中啊，也是用契丹称呼了中国，也导致俄罗这个欧洲人那时候以为

这篇就叫契丹啊，不管是哪一个吧，反正现在这也没改啊。叫什么不重要啊，好不好比较关键。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泡泡说呀，团山子我去过啊，景儿也挺美的，规划的也挺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听说这两天毛客又开花了，准备去看看，正是好时候啊。还有这是毛毛说了，他说最喜欢听一听村子里的故事。他说其实很奇怪，我是土生土长城里人，但是对于农村现摘的黄瓜、脆甜的西红柿啊，后山捡个栗子，晚上看个星星，白天看个云啊，充满了向往。你想想农活啊，想想每一份收获背后的那些汗水啊，那些炙热啊，那些焦灼，你可能就觉得这个向往不是那么容易。还有啊，这个浪里个浪说呢，他说团山的那一片有段时间是频繁的去啊，因为单位有个活儿在那边做建设，感觉居民都挺好的，是都是咱锦州人，他能差哪儿去。凯伦凯乐说呀，他说听说汉服这个事儿啊，他说真想问问我家上一辈儿还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从哪儿来的。你要是完全没找着家谱啊，闯关东的面比较大啊。你看像这个熊二说了啊，感觉东北这旮瘩原来就没有什么本土人，也有啊，也有，但是少数民族啊，尤其是像这个这两年通过哈尔滨文旅宣传出来咱们了解到的鄂伦春人呐 啊等等，这些是真正的原住民啊，住在大山里头也不种地啊，但是现在咱们看到这些东北人，很难说哪些才能是地产的啊，好像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感谢给大家留个扣啊，就说呢耶律阿保机以汉治汉啊，把这块治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我也不剥削你啊，你就是来干活，我也让你过得下去，那同时我还尊重你的信仰啊，认同你的文化，不要求你这个换发型啊，换衣服啊，必须说契丹语，这一下就把汉人留在了锦州。留在这儿他们都干嘛了呢？按技能分类安置的，因为他自己深深的知道契丹重游牧轻农耕，几乎没有啥手工业，呵呵，所以需要这些能工巧匠来干活。那成没成功呢？挺成功啊，挺有效果。这一系列柔性政策的出台离不开两个真正的汉人。读过一点史书的可能会听说过他的名字，一个叫韩延辉，一个叫韩之谷。韩延辉呢，他原本是河北廊坊人，他最初是后唐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幕僚。你看卢龙这个名字一直，韩之谷呢，他的主要贡献是文化礼仪和行政细节，填补了这个契丹政权封建化过程当中的空白。什么叫封建化政权？也成为辽代最具影响力的汉人世家。咱锦州地区姓韩的朋友们啊，兴许你就是韩之谷的后人。那么在这些宽松的制度之下呢，做这个手工的，比如说织锦啊、织绸子，那你就教啊手工制品。同样，商业活动也要交商税啊，比如城南的商人需要向巡检使去纳税，另外成年的汉人也需要服徭役。被汉族俘虏弄成的锦州城啥样？初期锦州城在辽代长方形，周长2700米，到了中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个扩建，周长达到
3050米，哎，这个数记得还是很准。城墙呢，用土石结构筑夯构成。

售卖都是允许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啊。当时小凌河这个方向上的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卖盐的，在辽代啊，就耶律阿保机建成之后的这个百余年当中，锦州地区的商贸是非常繁荣的。所以我在想啊，有时候一座城的精神这样的一个文化盛况，根据统和叙事记载，辽圣宗统和年间，就是公元01年的时候，这个塔的北面又修了一座寺庙，取名叫广济寺。那么后来这个砖塔随着寺的姓叫广济寺塔，咱们会把这些不太险峻的山峰啊，不叫山丘，也不叫山峰，咱们直接叫山子。所以呢，这个团山。好，那么具体就说这个为啥叫团山子村了？相传呢，最早的时候，这团山子村呢人烟稀少，没啥人，信息很闭塞，联系起来也很困难。后来呢说，你说一旦哈，到了近代呢，团山子村因为辽沈战役，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红色印记，它是一座英雄的村落。团山子村南面的大架山也被叫做望海山，海拔213.6米。那它呢，平均每户每人年收入能够增加1500元，这个还是2023年的数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天到了晚上20点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就聚焦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中呢，我们可以聊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也是我们的老听众。那么，一个大三的孩子，他遇到一些事儿，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里的呢，也多次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多次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我今天呢，千里之行说老师讲得好，我还听，这也是呢这么的稍微拆解一下，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那种自卑呀、内耗啊，其实最终的时候呢，我尽量的，把它原汁原味的呢，就是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我。这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我感觉我脑子本来就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那么记挂呢，这有点过度解读啊，等一会儿咱慢慢聊这个事儿啊。

我这个劲儿呢一辈子也整不过来。在这里呢我还要跟你说哈，你说你一辈子也整不过来，人的一生是多少年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呀？在这个里面呢，人最珍惜的是啥？是人的生命。你有了生命才有这一切，没有生命你提这些东西，你包括在这个新婚夜话题你都没有资格说他人的。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心里清楚，我先找自己的问题，我感觉很多毛病我改了，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改，一直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发来的微信，因为他的微信很多，一段一段一段的哈，然后我把这几段我给他合到一起了哈，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些问题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这个位听众也是大学马上实习了嘛，那也就是大三大四了吧，对不对？大三大四这样，对不对？那么应该说20多年了，应该和他的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自卑的内耗的心结有关，而且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而且就是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稍不留意就自我否定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话呢不爱说，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善于沟通，然后呢就是还很愧疚，而且这种愧疚呢，假如人适当有种愧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过度的愧疚，那么就会成为，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成长型学生中，就是我感觉应该叫啥呢，如何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自我救赎。我特别希望这孩子呢，因为他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枷锁，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哈，小罗同学说，我认为不算内耗，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再不改以后上班就费劲了。你这话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的在这里你应该还是一个内省的，有自我觉察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你是始终不断的是在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在这里不断的觉察和改变之中和成长之中。我感觉你这是一个智慧的，你应该是很智慧的。那么就今天呢，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就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一起就是深度的跟着这位同学哈，把他扎根20多年的，就是他属于成长型的心结，我认为属于成长型的心结，从年少到步入了实习阶段，就这么一个长期的过程哈，然后始终深陷在自我怀疑之中，总觉得自己反应慢，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总觉得比不上身边的家人和身边的长辈。然后呢就是遇事呢就是习惯性的自我消化，也不爱说，不爱吱声，然后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都不向家人倾诉。我们就是关于他的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哎呀，我们志在如风说了，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10岁了，1年半没上学了，在家里最近总是爱发脾气，不顺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你说孩子就是不顺心这个事儿哈，就是爱在家爱发脾气，10岁的孩子哈，关于10岁的孩子，我还是建议你哈，就是。现在的孩子假如要是这么长时间了哈，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建议你呢就先到医院先做一个，因为他爱发脾气有这样一个行为的一个特点嘛哈，那么先到医院呢做一个就是系统的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孩子神经系统和各个方面系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给他介入一个就是心理的调整，然后再给他介入个心理调整，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就是常态吧，你得做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调整的过程中，说句心里话，就10岁的孩子家长必须配合，家长必须配合。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家孩子也，我现在都不太清楚你这孩子是什么样的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在家就想要手机，不给手机就大喊大叫的，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就是要手机，你看他手机都在做的什么，他就是大喊大叫。在这个里面其实如何呢，我感觉如果有的孩子呢，他在手机上他真的有特殊的才能。

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他，而不是给他截止。他截止的时候，那他在这里面可能还会就引起大喊大叫哈。如果引领他，我感觉这个特别的重要。嗯，那么这个呢，关于志在如风这个呢，我特别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聊聊我们小罗的问题。嗯。因为我们这个就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哎呀，我们这小罗问题，因为他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就是多次留言，而他的核心的困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一定包括他根深蒂固的那种自卑的心理，自我否定的那个心理，而且的极度的自我克制。是极度的自我克制。然后林夕说的，老师怎么和自己和解呀？我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自己达不到就会失落。其实林夕在这里头，我要跟你讲哈，跟自己和解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方式方法理念非常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说对自己要求高，追求完美，在这里林夕，我想跟你说哈，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完美，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失落你往哪儿跑啊，对不？但你可以追求呢更好，但这个更好呢，在这里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一定要不要为难自己，就说这个更好是自己呢，要么伸手我能蹦到能够得了，或者呢我伸手蹦不着，我蹦一杆我能蹦到了，我能碰到了，把自己的要求定到这儿，这个呢对自己公平。如果你自己蹦一杆你蹦不到还够不到，然后还那么要求，我感觉那你就是太为难自己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呢，对于小罗同学的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呢哈，我们就今天就用心理科普的方式，那么就是从这个，因为心理嘛，心理嘛可以说叫认知啊，就是知情意啊，个性啊，能力啊，因为地方太多了。那么我就是咱挑着几个这几个维度吧，给这小罗呢就是帮他解答一下，就帮他走出这个20年的那种困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我想跟他俩聊一聊是这个，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在小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我感觉他可能就认为自己反应慢，悟性不高，事儿呢都不如家人，就家里没有像他这样的。然后就是其他这就属于我认为哈，我只能说我认为哈，可能就属于是长期的处在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但他自己是真的很差吗？真的很差吗？在这里面呢，真的是我们需要看的，就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家长说，人家孩子不给手机大吵大闹。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好，找到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一定有他的成长方向，但他可能和其他孩子成长的方向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何就是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孩子适合孩子的成长方向，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特别特别关键的。以后呢，我可能也会开相关的专题，就是对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如何去教养，因为教育和养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小罗同学可以那讲哈，就说有一个最核心的科普啥的，你不优秀，慢半拍，你啥事可能认为的是慢半拍，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性格的特质，每个人有的慢性质，有的快性质，这是性格的特质。另外呢，再加上你外在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既和你的性格特质有关，又和环境有关，所以形成了你的人格特点。我感觉不是你，但是人格特点不是你的人生缺陷，他俩不是一个事儿，他俩不是一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这个嘛，可以说不是你不配
被别人所尊重，被别人所重视，不值得好好生活的理由，不是这样，不是你这个这些理由，因为这只是你的一个特点，只是你一个特点。其实可能你慢慢你想想，回顾你的成长这个轨迹，你成长那个轨迹，可能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内心呢，可能家长是什么样呢？有家长的方式，可能你心总是在对比，说我家人啥样，我是什么样，就对比式的内耗里，我家人都没有那样，为啥我这样呢？那么那个就是。可能家长办事呢，就是你的家人或你长辈啊，可能性格比较通透，办事也特别利正，然后沟通还特别顺畅，但你呢可能心思比较细腻啊，性格偏内敛一些，偏内敛一些，反应的节奏还慢一点，遇事还多虑了一点，所以吧，就是你从小到大就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短板比家人的长处，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那么去做了，然后就是家人那种开朗啊、果敢啊、那种果断啊，就是把你衬托的就是越发的，你认为是一种笨拙，那么一种笨拙，然后就会认为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就固化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固化了错误的认知，就是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天生挺差劲儿的，我不如所有的人，我是家里拖后腿的那一个。然后小伦说了，我同姓氏的家里没几个这样的，就我还有我二爷家的堂叔，还有我父亲的老叔是这样，剩下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不知道咋就遗传这儿来了。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什么就是就假如就遗传过来了，就是遗传过来了，你就记住，因为有就是家族这个传承的依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遗传过来也不代表这一定不好，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我跟你讲哈，这只是性格的特点，但不是你人生的缺陷，一定不是的。就有的人小的时候看着特别的笨拙，看着特别的傻，那么将来长大呢，人成长的过程中他是一生的成长，人是一生成长的过程，那么成长的过程中当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记住小时候特别玲珑剔透的，那么将来长大还不一定啥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就是一定要明白人与人的天赋，人的性格，处事的节奏，你就记住本来就不相同啊，本来就不相同。为啥说龙生九子，侄子个别？为啥叫龙生九子？那龙生的九个孩子，那么是不是都一样的环境啊？都是大海什么宽阔辽阔的，深邃深刻的，那么九个孩子一样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吧，就是有的人天生呢就可能是外向果断擅长表达，那有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啊，有人天生就是那个细腻啊，然后敏感啊，善于共情啊，他就是人格的差异性啊，因为人和人的性格他就是不同，没有两个人就像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就是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没有，就是双胞胎他也不一样，他不可能一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是人格的差异化，它就是人格的差异化，没有高低呀、优劣之分，性格没有好坏，性格真的是没有好坏。等以后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做一些，其实我每一天都是给大家讲那些东西哈，就是相当于讲座一样的。嗯，其实你像说我脑子不够用啊，我反应慢呢、啊，这个本质呢，它也是高敏感人格的一个专属的特质，敏感性人格一个特质。你可能遇到事儿呢，可能会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权衡，哎呀，过度的思量啊，看着是反应迟钝，但实际上你就属于心事重，就属于心事重，特别怕出错，怕给别人添麻烦，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就是你能够把你的这个被戳中的点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来讨论，就说明你和很多那种自私的麻木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在思考，你在内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呢清晰地看到了家人的付出，你也深刻地记得呢，就是每一次家人为你操心的那个瞬间你都能记住了，
然后在这里呢，你会反思，你会自我愧疚，自我愧疚，而且呢，你也希望呢自我修正。那么可以说20多年来呢，你一直在主动的，就不能说20来年吧，应该说的，当你上大学以后，你是主动的找自己的问题，主动的找自己的问题，而且也在默默的改正自己的一些毛病，哪怕进步很慢。哪怕进步很慢，但你从没有放弃自己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你看不到自己的成长，但在这里只要你写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得改，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就是成长那一刻。你看就像毛竹，毛竹呢就是一个竹子哈，那么头3年到4年的时候可能它就像一个其他的小野草一样，你在外面你它总是那么高，你根本看不出它成长。但其实毛竹在头3年的时候，它的根系在向下扎，完全在向下扎。但当它到第4年的时候，那么它的成长速度意味着什么？那是快速成长，以天为计算。以天为计算。所以吧，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包括小罗，你要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呢，你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成长，你的那个变化，但是呢，当你思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变化就已经开始了，成长就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只是你没有感觉到，或者是外在还没有完全感觉到而已。所以小罗，你自己看看，想一想啊。所以吧，你的所有那种自我否定啊，我跟你讲，不是客观事实啊，你的客观都不是啊。这个呢，可能也是你的那种就是负面的心理暗示带来的，负面的心理暗示带来，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精神的枷锁，用那个负面的东西给自己给封印住了，把内心给封印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就是心里可能总是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就是说，自己呢说话办事呢，反应表达呢不如家人，这个不如同龄人，就是比别人笨，看着比别人笨拙，不够灵活，这是直观的差距。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这个小罗，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直观的差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单从表面看，像我跟你刚才讲的毛竹的故事似的，其实毛竹的成长它就是这个过程。可能从表面看呢，确实跟别人不一样，确实跟别人跟同龄人也不同，确实是不一样。你看同龄人开朗大方啊，敢说敢干呢、啊、然后又那个人际交往啊，遇事也不纠结呀、啊、适应能力还特别强啊，就将来步入实习岗位的时候能够快速上手啊，就是轻松的能融到周围环境里呀、啊、就是但你做事可能比较谨慎，3思多虑呀、啊、反应有点偏慢呢、啊、不是爱主动表达的，就是可能在这个就是确实没有人别人那种机灵和利索，是不是那样呢？可能是，因为人嘛，为啥说有差异性，个体差，每一个人都不同啊，每一个人都不同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小罗要想跟你说的是什么？你要明白呢，表面上的快慢、利索与否，你是不是利索什么？从来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呀、优劣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这么评判的，他只是人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适配度不同，有的人可能就适应能力就是特别快，有的时候慢热起来，适配度不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生活里家庭那些说话快呀、反应也快的、办事利索的，但是他们做事呢说话呢有的时候呢，但他有时也不加思考啊，随口就说呀，粗心大意那也会出现呢。就是任何一个你快也好慢也好，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你要是就是你是习惯盯着别人的优点，死磕自己的短板呢，我感觉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自己想一想，你忽略了自己的长处啊，
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人与人呢，本来就是人和人的，就是人和人为啥有说的个性的差性呢？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剧本，而每一个剧本都不相同。一人拿一个剧本，你和他不同，他和他不同，我们都不同，没有相同剧本。就相同的剧本，每一个人演起来也不一样。你一看现在我们那些小视频，那些就是那个三五分钟那个各种剧什么的，很多的一个版本，就同样一个版本很多人都在拍，但每个人拍都不一样。你就记住，人生的剧本没有统一的什么一个优秀的模板，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外放，有的人内敛一点，但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小罗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那种天赋否定自己的优势，不要是这样振作。其实在这里你所谓我不如别人，你就是选错了赛道，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用自己那个慢热那个谨慎的那个内敛呢对标别人那种开朗机智啊勇敢呢、啊、然后处处都是机灵那个劲儿啊，你对标这个了，那你不是处处落败吗？不能拿自己的短板对标别人的优势。其实最聪明的人用自己的优势发展优势，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扬长避短，就发展自己的优势干嘛呢？在优势发展，一个人才能成功。一定要优势发展的，如果你就拿自己的短板，怎么发展自己的短板，盯着自己的短板死磕这部分，那你不败谁败呀？对不对呀？因为你总是走在你最弱的那个路上，那你就起不来呀，那你怪谁呀？谁也不怪。所以丹丹这里面呢，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你要知道啊，原来这是我短板，我不要死磕呢，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我怎么办？那就扬长呗，看看自己的优势，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儿，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千里之行说知识太多了，感谢啊，感谢谬赞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一些可以说社会上很多的社会现象，婚姻家庭心理，那么再就是家长里短，因为都离不开心理机制在背后起作用。因为研究心理，那么就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呢我们的成长的历程。所以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把你遇到的我们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各方面我们去聊，我们聊的东西特别多，聊的东西特别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有一个真相。有的人说那你慢不是什么缺点怎么的哈，其实人社会上就有个啥样一个真相呢，就是说天生有没有那样反应慢的呢？有。然后呢就是开窍也慢，然后临场也不灵活，就是啥呢，他不能随应变，完全不代表他的人生的未来会差，会没有出息。有没有天生又就是慢吗？有，一定有的。但是慢不代表你人生一定不好，一定不好。因为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人生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它跟马拉松似的，它是一个马拉松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反应快和慢呢，就是我们认为反应慢那就平庸的，那不一定。因为人生是一种长跑，它不是瞬间得结果的，不是瞬间得结果的，它不是看到你短程的，它要看到你的长程。我们林夕说，老师你是不是本来就性格开朗啊，还是因为心理知识更开朗了呢？就是过得通透了。在这里可以说首先第一，我的性格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性格本身呢可能是很多地方是来自于跟他和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你看吧，我们家我有姐姐和妹妹，我们姐三个性格都有不同。
都有不同。在这里你说是不是来这心理知识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我要感谢爸爸妈妈给了我这样一个遗传基因，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我的格局的打开，我要感谢我的婚姻。说

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还是爸爸，因为就是那个，因为他们老张家人吧，就属于啥呢？是那种，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包括艾珍芝那样，他是那种格局非常大的一个人，一个家族。所以吧，当我嫁过去以后，哎，我就深深被感染、被震动、被震撼。然后呢，我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把我的，因为就是我的父母本身呢，就是极度的善良，那么就把我的格局撑开了。然后后来学习心理知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人生你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感谢很多的人，很多的贵人。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贵人，我的公公婆婆是我的贵人，我爱人是我的贵人，然后还有我儿子也是我的贵人。其实在我周围遇到的所有的人，我要说的话，可能都是我的贵人。我只能说今天说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贵人。因为我也有脾气，我也会有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我要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也会有我的出口啊，我就拿我儿出气。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人生哈，谁都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板。我有很多的短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就是你要一定要把人生看作一个长跑，一定把人生看作一个长跑。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咋说呢？真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举几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天生就反应慢，他反应他就是慢，开窍他就是晚，开窍他就是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小罗同学，可以那你讲哈，可能你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反应特别慢呢？什么事儿，做的，反正自己是不满意自己，那么也不够灵活呀。然后，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可能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更加出彩，但是在这里呢，我要和这位小罗同学，也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往往吧，就是慢热沉稳型的人，往往走得更长久。但是开朗的人呢，一样走得更好。只是呢，开朗的人呢，在这个里面，他走的过程呢，他不像呢慢热型的走的那么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慢热型有的时候是走得很累的，我们铎哥说了，杨老师性格开朗，支持，感谢啊。然后林夕说的，老师你说性格能改变吗？想学心理学，推荐什么书啊？有时候对自己要求过高，有时又缺乏自信，找不好自己的定位。在这个里面，林夕是这样啊，我特别建议你呢，心理学呢不适合自学，要找团队。在这里面呢，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在这个为啥说心理学不适合自学，在这里我因为他比较太专业，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部哈，我还接着回答小罗这个事儿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其实至今为止吧，就大器晚成的人。大器晚成的人，就是厚积薄发的人，在这个里面，往往这人都是天生都是反应比较慢的，不善言辞的，然后也不爱张扬的，就是有事不说的，有事不说的，往往都是年少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被人看不起的，还有这样的人呢，甚至有人都认为他是很笨拙的。他是很笨拙的，但最后呢，却活出了人生的高度、人生的精彩、人生的价值。他活出来了。你看，我给你举几个世界上有名的、历史上有名的、公认的那个伟人，也许能够支持到你，也许能支持到你。因为小罗，就你这个一个话题，可以说吧，哈，你这个话题呢，其实涉及到很多。我感觉我看着时间嘛，已经到了，这个点儿哈，可能今天都有可能谈不完。如果谈不完，明天咱就接着聊一些事儿，因为你这一个题涉及了几个部分，涉及了几个部分。
然后小罗说了，我马上就要实习了，嗯，我再是这种性格，对我自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我一个男人必须要肩负重任，这个非常好啊，一个男孩你有责任感，我感觉哈，本身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改变的开始，就是一个成长的开始，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负责任的开始。然后接着说了，小罗说的，我父亲小时候呢，我爷爷奶奶总告诉他，男人一定要肩负重任。你看，这不就是你们家的传承吗？对不对？就是作为你们家的传承，就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这也是一个家族的基因呐，文化的基因。每一个家庭都有他家族文化，这就是你们的家族文化，那非常好啊。然后你再能把你的话题呢，那抛到我们这个。咱到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就是你成长的同时我们大家都在成长。你看比如说哈，然后我母亲小时候，我姥姥姥爷就没告诉我母亲很多，自己就知道了。但我这个啊，就说的姥姥姥爷没那么教育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呢自己在生活中就感悟了。然后你说我自己我这脑壳瓜就不行，呵呵，慢慢来，啥也别来。你看我给你讲讲，就是这个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爱因斯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那个相对论，对不对？其实他就是典型的小的时候反应慢，说话晚，开窍晚，就是开窍极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到了六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呢，就迟迟他就不会说话。那么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往往他智商往，就是我们传统人会认为他智商跟不上来，因为他缺乏交流和沟通啊。所以吧，就是做事迟钝，也不合群，因为不跟小孩玩啊。他跟小孩玩的时候，别的小孩欺负他，也看不上他，对吧？老师和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天之愚钝，脑子笨，脑子笨。多哥说了，杨老师讲的太好了，感谢夸奖啊。而且呢，甚至老师在讲爱因斯坦的时候，就甚至断言他将来不会有出息，甚至告诉他的爸爸让他领回家去，不要来学校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认为他不会有任何出息，是妥妥的一个笨小孩，是个妥妥的一个笨小孩。这是爱因斯坦小的时候的经历。然后呢，但是呢，作为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反应慢，也没有自己起步慢他就否定自己。当然了，他小的时候之所以不否定自己，也是因为脑袋慢，他反应不过来。他反应不过来，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更多的是他的父母没有放弃他。然后但他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其实小罗同学，我倒认为哈，你可以寻找自己的节奏向前走，不要在对比中否定自己，和同学同事啊，和家人比呀，不要跟他那么比，而是在这个里面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你看爱因斯坦就按照自己的节奏，他是专注专心爱思考。你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也是特别专注专心爱思考吗？但是爱思考的过程，老师要跟你讲，不要钻牛角尖，不要钻牛角尖。你要钻牛角尖，你就记住一辈子没出息。这话我能说的比较绝对，为啥绝对呢？因为你钻那牛角都是无效的，一定要想到一个啥，我如何有效的去钻。钻研没有，就是没有问题，钻牛角尖也没有问题，但你知道这个牛角尖什么一定有效，对你的成长有利。如果你这是无效的，对你没有利的，好，换。一定要学会掉头，一定要学会掉头。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特别深耕他自己的那个专业，那最后不是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吗？你看，这不就爱因斯坦的成长的过程吗？然后还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也有挺多牛顿，大家都知道吧？苹果长在树上掉地下来了，咱可能苹果掉地，掉就掉呗，烂了呗，对不？然后化为泥土，更互化，我们可能还有这种浪漫那种思维呢。
但人家牛顿不那想啊，那为啥他往地下掉啊？他为啥不往天上掉啊？为啥不往旁边掉啊？你看这牛顿的思考。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咱们甚至可能假如他没有发明他的一些理论的时候，怎么可能认为他的思维跟正常孩子都不一样。然后你看吧，牛顿也是年少内向啊，不爱吱声的，木讷寡言，这不都是牛顿的那个牛顿的特点呢？他的反应远远慢于同龄人。其实这可能现在我们想可能就是厚积薄发呀，就是厚积薄发。你看牛顿不擅长交际，也不善于表达，又笨拙又普通，那不就是牛顿的特点吗？而且旁边人经常也是轻视他，也没有别人机灵，也没有别人嘴甜，反应也慢。但是呢，他也是这样，足够踏实，足够专注，足够坚持，足够深耕，然后最后怎么样，取得了就是世界瞩目的成就。那这不就是牛顿吗？对不对呀？其实还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阿德勒不也是，阿德勒那从小因为他是颅骨，然后驼背，出生他就这样，而且他上面他那个一个哥又高又长得又帅，学习又好，阿德勒又小又丑又笨，那他从小在哥的阴影上长大的。所以但是他这人呢，那在这个里面就是他不断的自我救赎，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自卑与超越》嘛，他的一生都在自卑和超越中过来的，最后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你看这就是阿德勒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时的快慢呢，你发展的一时的快慢呢，其实这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决定不了你人生的结局，因为人生就是一个长跑，人生就是一个长跑。我记得我在四十岁之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未来的四十五岁之前的时候，那么我四十岁之前吧，那么我都在，其实我也是在琢磨我未来从哪个方向去发展。我那时候我也有我，但是我就有啥特点，我干啥我爱啥，我干啥都想干好了，啥都愿意干。你看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做衣服，你就包括拿那缝纫机做衣服，那我一个小时能做一条裤子，我就喜欢干活，我可能就是这辈子就干活的命。但我觉得干活特别开心，特别快乐，就是喜欢干活。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作为那个小罗同学哈，其实你可能没有就是那种对自己当下可能是不是特别满意的，你也没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就那种状态。但我在这里我还一定要跟你说哈，就是一时的快慢，你的成长决定不了一生的高度，决定不了啊。然后在这个里呢，就是你的慢呢，反应的慢呢，有些啥事儿呢，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缺陷，不要把自己贴个标签定义为这就是缺陷。可能你说的爷爷奶奶告诉过爸爸，姥姥姥爷呢虽然没告诉过妈妈，但是妈妈自己悟出来了。但是你呢，你现在呢也在开悟的过程中，你现在也在开悟的过程中。所以吧，你当下的你认为那种不完美，你那种起不晚起不慢，不代表你未来的平庸，不，真的不代表，谁都不知道自己。但如果你要现在你就认为我就是把自己给贴个标签给定义了，那你就记住你注定平庸。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试标签，你就记住未来啥样谁也不知道，人生都是这样。小罗不仅是你，我们在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人，在我们电台另一端的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是这样，人人都是。为啥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如果你给自己定义了贴标签了，那你就是你定义贴标签的那个人。但如果你把这标签吃下去了，未来什么样未来可期，谁也不知道。未来是啥样谁知道啊？谁也不知道。就像一个将来的 AI 时代到来了，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只有你想不到的，但是你没有你做不到的，这就是未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
你看我们林夕说的，老师找不到人生目标，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暂时不知道自己往哪方面努力的时候，脚踏的实际把当下的事儿做好。脚踏实际，当你把当下事儿做好的时候，那么可能有一些东西，就目标和方向，你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千万别，就是如果一个人假如不是当下做好当下的时候，只是一味的去看我将来如何如何，那你就记住，你没有当下做基础的时候，一个人没有未来。所以就是扎实做好当下，把当下做好。你无论你当下你这事儿你愿意做不愿意做，但你只要是你当下应该做的事儿，必须做的事儿，你做好，你就记住，你就会慢慢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小罗同学哈，我真的要想和你说一句话，就说的不放弃自己，不给自己贴标签，不自我内耗，然后呢要坚持稳步的成长，稳步的成长。其实在这里面你慢慢的沉淀自己的时候，慢慢的发光，你一定会能活成属于自己的期待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是一个精彩的人生。然后小罗同学，老师你为什么认为内耗啊？我是内耗啊，我本身是有很多问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哈，在这里为啥是你内耗？因为你心里总是在两个不同的力量在斗。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当下一个什么状态，你又期待自己是一个理想状态，这两个状态你不接纳你当下的状态，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就不断的是在你现实的和理想的始终在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内耗的过程。所以我说你是内耗。那么你说你本身有很多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来处理问题，有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说哎呀我活不起呀，我怎么怎么样呢，我不应该怎么怎么样活着，这就属于内耗。而不是用情绪来表达，而是啥呢，我们具体怎么做，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当下，你不说有问题吗，我们把问题解决，我们解决问题，那不叫内耗。但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既有解决问题那一面，但你又有内耗的那一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罗同学哈，今天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到节目的最后了啊，咱今天先呢讲到这儿，然后明天的这个时间呢，咱针对小罗的这个同学的话题，我们接着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晚上呢在家里边啊看豫剧啊，哈哈，春秋亭外，是吧？哎，不管是大伙儿心里都有这句经典唱词啊，火了好几十年了，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是国民级戏曲名场面了。那么电影《朝阳沟》呢，雨天听戏就不难受了啊，心情很放松啊。所以为啥今天给大伙儿选了这么开心的一出戏呢？是不是？这戏里边呢，配上包括像魏云呐、高洁，然后朗朗上口，哎，甜而不腻，气压低。气压低，那个这样，你别新农村建设，在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里呢，他有了那么一段。

唱，叫《祖国大建设一日千里》，这也是全剧开篇的一段高光独唱，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内心独白。整段唱词大气昂扬，充满时代朝气，描绘出了祖国大建设。

青年呐。栓宝呢，毕业之后啊，就先回到家乡朝阳沟了，扎根乡村啊，准备投身建设。他呢，就是一直日日盼，夜夜等，满心期待着银环呢能如约而来，跟他一起啊扎根。

叨叨啊就被邻居发现了，你说啊，很多的事情啊还是得关门关窗户唠。心里边想着儿媳妇被别人发现了啊，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一个名场面之一了，就是银环带着乡土青年的憨厚真诚。

好，两个人呢说说笑笑的啊，就回乡里了。银环这边回乡里不打紧，而招待一下，结果发现啊，带着怒气来的。银环呢，她是一个执着的姑娘，同时她又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她就开始啊跟母亲撒娇，耐心的去劝慰，希望母亲呢能消消气啊，能够理解她饰演的银环在这段里面的唱腔呢是那种温柔恳切、耐心劝导，既温柔又有韧劲儿的一个状态。

没干过农活，所以呀、啊，他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五谷不分，啥也不认得啊，啥工具都不会用，铁锹都不会使，所以呢，他就特别想积极认真的去干活，去学。那么栓宝啊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啊，就教他。第一次参加劳动是银环呢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咱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这段。哎，难忘我今日里初次上阵，

0: 我说其实挺好干，所以轻敌了啊、轻敌了。年轻气盛，缺乏经验啊、手上还、磨个大炮。所以呢，自己呀、就开始苦恼。哎呀，你就说啊，在城里长大有啥好啊？啥也不懂的，活儿也不会干，东西也不会拿，基本手法都不会。栓宝这时候就过来陪伴呢，耐心引导。你不会，我教你啊，是不是？啊，这农活其实你看着挺简单，实际上干着不容易。
1: 别着急，赶待会儿教教你。
2: 好，说干就干，现在就练习练习。
1: 哎，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下。这溪水长流有个耐劲儿，今儿个你累了吗？
2: 不累，这点坚持劲我还有。

0: 之国。
1: 好嘞，这俩也吵吵起来了。长期的这个农村生活啊，农耕劳作，银环呢就有点吃不消。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银环的母亲还给他写了封信，说啥呢？说他生病了，自从我回来我就生病了啊，我就想你啊，想你想的不行。那银环就心生动摇了呗，就回家呀，得看看妈啊，回家看看妈。

0: 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
1: 啊，吃穿不用他沾手，先有枪支俺爷儿俩。
2: 老嫂子，你放心吧，婆婆不会难为他，在家生的。
3: 这个温暖的栓宝娘啊，又或者是杨华瑞饰演的那个泼辣的银环妈啊，哪一位的演绎都成了不可复刻的经典。那今天的关于朝阳沟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

0: 刘书柳、赵宏博共同演唱的这首《锦州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持重镇，扼绩优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
1: 我们会改变您的这个睡眠的质量。那就是理凉剂、酸枣仁、晚安膏。晚安膏啊，一听就知道啊。还有几个成分啊，我们下面时间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你看听着是不是都是安身的好东西啊？那么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正常咱们要是去这个理凉剂官方的旗舰店的话呢，我们搞福利和优惠呢，给大家也都安排了啊，448元到手10盒，额外呢再送5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再加3包随机的茶包啊，每包是5小包啊。那么788元呢，到手是20盒，这绝对是比这个吃褪黑素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哈，也是更加的安全啊。你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抓药，但是

无独有偶 啊，不只是说在这个新疆啊，在内蒙古自治区呢，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发生。也是有牧民求助说，在他的这个牧场的房屋里面也发现了一窝野生动物幼崽。赶到之后呢，看到啊，也是五只人员在附近隐蔽处布设了红外相机，实施24小时的动态监测，确保幼崽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自然生长，并且最终回归大自然。

这不是带货。小白杏吃过吗？新疆小白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新疆小白杏啊，就会，让很多人爱到不行。其实，在咱们东北来讲的话，要是说吃这个杏儿，能跟蜂蜜一较高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新疆的当地啊，对于这个小白杏有一种称呼叫什么？叫做长在树上的蜂蜜。小白杏最好吃的时候呢，可以呈现出一种琥珀，类似于琥珀的这种光泽。看到这种光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小白杏已经是完全成熟了，柔软且多汁，冷藏过后咬上一口，整个口腔都会被一种清凉甜蜜所抚慰。没有什么粗纤维，这个粗纤维就好像是一种水蜜桃的感觉，上下的牙糖一抿，哎，这个汁水呢，就一下子啊就充盈在口中了。这还没完啊，这还没完，它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吃完了杏肉之后呢，可千万别把这个杏核给扔了，因为里边的这个甜杏仁啊也是风味满满。您会不会开启这个甜杏仁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好麻烦呢，这最后还是都丢掉了，自己也是觉得有点暴殄天物。当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吃的这个小白杏只有新疆有呢？这个就要说到点儿上了啊，因为啊，它呢，是生长在一个日照比较强烈的地方啊，而且呢，也不单纯说咱们说这个小白杏，我们回想一下这新疆的这些水果啊，真是种啥啥甜，像葡萄、蜜瓜、无花果，哎呦，这新疆的甜蜜，每到夏天的时候，就向大家敞开怀抱了啊。那这小白杏也更是这所有的水果当中的翘楚。小白杏的核心产区呢，叫做轮台县。那么在这里呢，栽种白杏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轮台县呢，就被誉为新疆杏呢，是因为它的糖分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很高，它的这个糖酸比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的口感极好，是普遍优于华北杏的主要原因。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您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或者说您对这个

0: 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
0: 不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1: 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好吃的呀，回来来看她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的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发酵中药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人

0: 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支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发酵中药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中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华小中医房的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有什么问题？
3: 李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
0: 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哦，
3: 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遭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方案，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3: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一按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3: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症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嗯，
3: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0: 嗯嗯，
3: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3: 哦，对对，
0: 嗯，
3: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有劲了。慢慢
0: 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它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 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用上。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

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发酵中药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所以说他儿子这个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发酵中药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确切疗效，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2副。啊，这不3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
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她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得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发酵中药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

0: 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之后都恢复得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
3: 的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你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1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 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
0: 嗯。
3: 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嗯，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

0: 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到呀，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
0: 对
1: 倒的
0: 呀。
1: 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
0: 嗯，
1: 实践出真
0: 对，
1: 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
0: 对，
1: 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啊，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发酵中药见效非常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1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而连通啊，疾病无踪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在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 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3天2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得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2副，2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好的，再开2副就行了啊。
1: 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

0: 获得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发酵中药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
4: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0: 啊啊啊，
4: 他说他吃了3副你的那个药，
0: 嗯，
4: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0: 嗯嗯，
4: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1片1块钱，
0: 嗯，
4: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0: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
4: 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还得等，
0: 嗯，
4: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他又出来了一点。
0: 啊啊啊，
4: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吃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0: 那漏尿，
4: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0: 嗯嗯嗯，
4: 也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0: 哦，
4: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0: 嗯，
4: 你说一个大老爷，
0: 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69了，
0: 嗯嗯，
4: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0: 嗯嗯，
4: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0: 嗯嗯，
4: 你看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他还是不好啊。
0: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4: 对，
0: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排废进不去门。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 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4: 另外呀，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这个劲儿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焦了，
0: 嗯，
4: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0: 嗯嗯，
4: 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脑子呀明明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0: 嗯，
4: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反正这那更麻烦了，咋整呀这？
0: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

0: 痛的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1: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出毛病了。你看我这吃东西嘞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嘞也不灵活了，眼神嘞也不好了。你说上个厕所嘞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0: 哦，胆
1: 我
0: 不好。
1: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的，那咋弄的这？
0: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
1: 明白了，那从根上来治的，是是是是是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

0: 其实这发小中药方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嗯，
1: 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哦，
0: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1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呀，是吧，才能稍微腻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1: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0: 也没啥事儿了，
1: 嗯嗯。
0: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儿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
1: 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
2: 叫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
3: 那啥呀，我那脚后跟儿，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的稳当了。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
1: 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系统。
4: 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1: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被。
1: 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他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国内的患者使用，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啊！大家说这个价格，它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发酵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儿、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支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发酵中药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有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3副。
2: 哦，400-615-6979。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
2: 压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
3: 就憋着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
2: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
3: 啊，疾病无踪呢。
2: 嗯，
3: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
2: 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3: 嗯，好的好的，再开点副就行了啊。
2: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
1: 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止。
4: 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
2: 嗯，
4: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儿。
2: 啊啊啊！
4: 这尤其是呀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2: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4: 对。
2: 你要得憋死这么来的，啊，
4: 嗯嗯，
2: 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
4: 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2: 嗯，
4: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当然这那更麻烦了，那咋弄呢这？
2: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
0: 615697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血脉三通肝肾。

0: 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您呢？要是没有咱这个方案，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1: 你看我当时呀、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个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1: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嗯，
1: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0: 嗯嗯，
1: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1: 哦，对对，
0: 嗯，
1: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0: 嗯嗯，
1: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0: 嗯，
1: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有劲儿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0: 嗯嗯，
1: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也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0: 啊，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1: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0: 嗯，
1: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啦、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0: 嗯嗯，
1: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0: 嗯，
1: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底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0: 啊啊！
1: 我现在呀真是好多了，这个温玉堂这个发酵中药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0: 嗯，
1: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个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0: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发酵中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最主要它价格便宜啊，一片只卖1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救命排都排不上，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在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神秘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发酵中药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 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哦，

0: 行行，
1: 嗯，
0: 那
1: 那
0: 我
1: 好。
0: 也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1: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才吃不到20天。
1: 啊。
3: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
3: 而且
1: 人民
3: 在，
1: 币，嗯。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但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似的，踩的也不踏实。你知道不？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节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呀妈，这才20来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也能摸
3: 哎
1: 到了，
3: 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那肯定凉性的呀。哎，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这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
1: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你能好病跟咱们发酵中药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越级式的上升，啊，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发酵中药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2副用完就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3: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
1: 嗯，
3: 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
4: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堂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节气。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高山病上下功夫，一直陷在着急浮躁的情绪里是做不好事情的，唯有安静才能让人沉淀下来，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美好一天从静开始。
5: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6: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5: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7: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家乡。
5: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7: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5: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心盛。
7: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8: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9: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8: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9: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1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1: 胡大侠胡雪松约魏华雄上午到家做客，现在这个天是将将放亮，胡雪松惦念妻子和女儿，他赶紧与众人告辞，他取路直接回他居住的别墅。可是他刚来到自己家的大门外，有一个人在门外等他呢，迎着他就过来了。无量佛，可是胡贤弟吗？哎呦，原来是周县长。那么说这周永芳在早年间武当四老跟胡雪松去磕头，他们论着是弟兄，胡雪松年轻一些，那是小老弟儿。可胡雪松没想到这位老道哥哥在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待着呢，他怎么来这儿了？他赶紧迎上来拉住周永芳的手，县长，这就是我家，我临时居住在这儿，你弟妹和你侄女他们都在里边呢，咱们有话到里边说吧。周永芳一听就皱了皱眉， 兄弟，我是专门赶到北京城来见你的，既然弟妹在院子里，我就在这儿跟你说个事儿吧。嗯，胡雪松一听这位老道哥哥话的意思吗？胡雪松点点头，听说，但这只是个虚信，咱也没看到。哎，就是因为哥哥我们看到了，我们才相信，我这才着急来找你。如此这般般。

然如此。老道一介绍，武当四老和浪子呼欢怎么在山东道上与魏华雄遭遇。那当时武当四老第四位江永涛差点让那个女贼身双双用毒药钉给打死，这好不容易这算缓过来了。但是魏华雄已经扬言了要杀胡氏父子，要杀武当四老和曾经与他做过对的人，估计着这个魏华雄要赶奔北京城去应会。所以说是武当四老一合计，这才辛苦了。哎，兄弟，你别跟我客气啊，我现在要问你，你见没见着魏华雄？哎，我没见着，我要见着我不就知道了吗？不能吧，我们合计着群英会你得来，那么群英会也会引来魏华雄，魏华雄来了就是为你来的。你即使不认识他，可是你见没见着过像他这么一个人？胡雪松摇摇头，没见着过。老道有点招，你没见着过这么个人吗？哎呦，胡雪松一听差点啊蹦起来，那眼珠子一瞪都要努出来了。县长，您说那个魏华雄脸上毁容了有道？县长，来了个人要自己创个门，自己报名叫魏神魔，他脸上就跟您说的一样，岁数也是40多岁，武功高强，就是有一点有点不相合。按说他要是我的仇人，他恨我来杀见周永芳，老道也说愣了。按说他跟你那么深的仇恨，他不会给你疗伤，可是不疗伤你说的这个人还真是他。但是魏华雄这个人做事怪癖，他性格古怪，也不一定啊。就因突然间就听着宅院里边陈碧清一声惊叫呀，胡雪松可太熟悉妻子的声音了，这声音肯定是他媳妇儿玉芳儿陈碧清喊叫的，而且这一声叫是特别的恐惧。似胡雪松和老道就在门外相谈，听着这一声叫叫，他转身想到门这儿，用手一推，里边滑着一脚力，咔嚓，门栓洞开，窜身而入。可是他来晚了，妻子已经出事了。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胡雪松的死冤家活对头魏华雄是先来了一步。本来魏华雄跟胡雪松约好说今儿上午来到这胡家临时住所来拜望他们夫妇，还无缓后一夜未睡，想睡一觉，但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琢磨来琢磨去，眼前不是陈碧清就是胡雪松，他就猜测这两位要在一起的时候能什么样呢？他们俩是亲热呀还是疏远，对男人冷淡呢？他对我是那样的，他对胡雪松能如何？我不妨暗中看看。您说这魏华雄这样的一位武学大家，要论能耐世人很少有比得了，可是就他那个心胸窄的也就一趟缝，比真名还小。从武馆跳出来，顺着别墅后墙跳进来，这个时候胡雪松让老道截住了，在外边相谈。魏华雄就在这个时间里，长得挺漂亮，另一位就是他过去的妻子玉峰儿陈碧清。只见玉峰儿陈碧清模样没有多大的改变，虽说已经近40岁的人，可是冷眼这么看也就像34、35岁，长得年轻漂亮，尤其是上了几岁年纪，更多了女人的一种风韵，他看在眼中，
先是内心一动，想我们俩就分道扬镳了。可是你却嫁给了胡雪松，和他又生了孩子。想着想着，他就一咬牙，再一琢磨，哎，这胡雪松怎么没回来呢？他就生出一种想法，要见见陈碧清。他这个人好冲动，感情用事，打房上跳下来了，脚刚一落地，陈碧清听到了。陈碧清本来跟女儿说话，女儿向母亲介绍到西山玩的时候，身家两个公子怎么调戏他，父亲呢又怎么跟一个人对着长，好像受点伤。这个时候陈碧清因为了解到魏华雄就在武馆里，那么丈夫又去武馆了，他俩能不能见到，真要见到能怎么样，正在担心，就听着唰有脚步声。

0: 他在屋里就问，这就进来了。哼，陈碧清，难道说你心里边只有胡雪松就没有我了吗？呀，外边进来的是魏华雄啊，身材魁伟，相貌堂堂，虽然说脸上已经被毁了容，可是那两只虎目还依旧如此炯炯有神，光芒四射，海下已有短髯，泪下悬剑。陈碧清一看他，身子就发软了。话，小姐胡湘明在旁边一听不对劲儿，再瞧这魏华雄长得这么凶恶丑陋，唰把剑就拽出来了。你什么人？你出去！哼！魏华雄斜着眼睛看看他。我不出去，你又把我怎么？轻轻一摆就点了昏睡穴。陈碧清开始以为孩子有了危险了，大喊大叫。你刚一喊你别喊别叫，你瞧瞧他是死着是活着呢，我还不至于那么心狠手辣，抬手就结果一个小姑娘的性命吧。
1: 好好好，
0: 陈碧清一看女儿现在还没死，这心情啊才稳了一稳。
1: 你说你又来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来我就是要杀我的仇人胡雪松，我要报仇雪恨。
1: 不，你不能杀他，这一切事情和他都没有关系。
0: 哼，你要想让我不杀他，我有个条件。说着这话，魏华雄两眼不错神的盯着陈碧清的眼睛。陈碧清把头往旁边转了一转，不看他。
1: 姓魏的，只要我不再嫁给你，你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魏华雄惨然一笑。陈碧清，你想差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寻找旧情的，旧情是寻不回来了，我不寻，我是来寻仇的。我告诉你，只要你答应，你和你的女儿随我走，叫那胡雪松永远见不到你们，要让他像我一样孤独处在这个世上，一直到死。说我曾经尝过的那种凄离味，
1: 他一想不好，肯定是丈夫雪松回来了。现在魏华雄在屋里边，雪松再要一进来，他们俩要是面对面一见着，肯定得动手。像魏华雄武艺高强，我是了解的，虽说雪松武功也强，可老是为雪松担心呢。真要是雪松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怎么活呀？
0: 想到这儿，他一步跨到窗边，跨把上直下窄的窗户就推起来了，喊了一声：“
1: 雪松，你别进来！”
0: 他也喊完这话了，他就感觉到旁边有人，这个手指头一捻，好像打什么暗器。玉峰儿陈碧清也是练武术的，经验阅历很丰富，但是打暗器这个人打得太高了，又是出乎预料，擦砰，细小的暗器给陈碧清打在身上，陈碧清就在轰过之前一声惨叫，啊，这一声让大门外的胡雪松和道长听到了。就他这一声啊，魏华雄也就明白了，哎呀，有人暗算他。他赶紧用手一扯陈碧清，陈碧清已经昏过去了。他用胸脯贴着窗边，侧头一看，外边已经无人。回头再瞧陈碧清的面颊，死了。魏华雄一看他这种中毒的反应，就明白了，这是陕西申家的暗器，那么一定是那个申双双偷着打的。
1: 那一定是申双双见我魏华雄又来找，这里他明白这个毒药暗器一定是给陈碧清打在了某个重要的穴位上，他不单中毒而且哆嗦，这一哆嗦人死的就快，那这一哆嗦那心脏受不了，那心脏一脱落不完了吗？急切当中他要把这个暗器找到，他把陈碧清抱在自己怀里，他也没时间往床上放，他就一蹲身子将陈碧清横着放在他的腿上，他拿这个手刷就一捋陈碧清这身子，打脖子这儿往下摸，隔着衣服他摸，他要摸暗器，但是一直摸到双脚脖也没摸到，这时候他叉叉叉叉叉，外边有人跑进，外边人一边往里跑一边喊：“

0: 毕庆，毕庆！
1: 那胡雪松来了，要进来了。魏华雄心里很着急，心想：陈毕庆中这毒太厉害，一需要吃解药。说解药吃不来，也需要马上把那个暗器拔下来，然后静静的为他疗伤，不然的话他就得死了。您听，就通过这么一个小的情节变化，这就说明这个魏华雄对陈碧清还是存有旧情，或者说想当初魏华雄他还是真爱他的妻子，因为某种原因他们两口子那是不能在一起了。现在魏华雄他欺骗不了自己，见着陈碧清这么危险，他动了心了。听外边脚步声，胡雪松这叫道，急切之间他不能拿手慢慢摸了，噌，他一看，就在这两乳之间有一个小红点儿，有一个特别微小的比针还要细的，细如牛毛一样的那么个暗器钉在这上边，就这小玩意儿就这么毒，打上以后陈背有小红点儿，一划了，不但没有划了出来，似乎把稍微露出那么一点点还划了到里边去了。也是有凑巧，就在他抱着陈碧清放在自己腿上，把上衣又撕开，用手摸这胸脯要拔这暗器的时候，胡雪松冲进来了。胡雪松现在已经明白了，给自己疗过伤的那个魏神魔就是仇家魏华雄。说即使知道是魏华雄，要没有出现眼前这个事儿，自己还想和魏华雄好好坐下来谈一谈，现在都不是年轻人了，这么大的年岁了，应该稳重一些了，谈谈到底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如果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那是最好不过，说实在不行自己可以躲一躲嘛。但是现在一看是忍无可忍，魏华雄把自己妻子给抱在怀里边，把衣服都给解开了，拿手来回在那儿摸，就即使自己的妻子过去是他的妻子，可是妻子已经不跟他了，跟了自己，怎么能够任他蹂躏？再看女儿胡湘明还倒在一边，不知是死是活。说一个人再能忍也没法忍了，胡雪松一伸手，把几年都不亮剑和别人动手这把宝剑拽出来了，擦啷啷啷，古铜剑出匣，一声龙吟虎啸。要说起胡雪松剑法来，那当时有名，铁剑追红啊！这把剑真也出匣，是直取魏华雄。本来他认为这一剑刺过来了这么危险，那魏华雄还不赶紧把妻子扔在一边，然后他以剑或者招数抵挡，没想到这个魏华雄是丧心病狂，厚颜无耻，还抱着自己妻子，还拿手在那儿摸。胡雪松这误会就更深了，姓魏的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2: 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顺，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人惹麻烦。您好，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 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心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0: 近日，记者在锦州辽西渔人码头市场看到，各水产摊位货品摆放整齐，多宝鱼、海鲈鱼、养殖黄花鱼及各种鲜活贝类琳琅满目，选购市民往来不断。市场依托本地养殖水产、仓储冻品与外地冷链货源持续补货，各类海产品备货充足，稳稳保障市民日常采购需求。为推进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培育文明健康的婚恋生育新风，近日锦州太和区1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抚顺市清源筐子沟风景区地处长白山余脉，夏季气温比市区低好几度，沿溪流平缓处扎营，冰凉溪水刚好没过脚踝。白天林间拉吊床听蝉鸣，傍晚伴潺潺水声感受平静与闲适。天热抽空来筐子沟散心纳凉，吃住实惠，玩得舒心。近日年就在这险峻的悬崖上生长着中国最金贵的茶树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这几棵300多岁的老茶树是武夷岩茶的根脉与灵魂，被誉为茶中之王。在古代，大红袍是专供皇室与精神图腾。十年磨剑，今朝将起，伏案苦读12春秋。6月7号，高考正式开考，莘莘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愿学子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所有耕耘及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北京时间7:05:37，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帮您解决什么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流转出去。或者是呢，哎呀，当年啊，这房子买多了，只能住一个地儿，怎么办呢？处理一下。还有呢，你看，这都是今天是芒种节气了哈，风吹麦浪，芒种正忙啊。但是呢，哎，去年的家里的什么苞米呀、花生啊，可能
5: 您开通了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3，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2: 现在呢，您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啊来听节目，还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在应用商场啊，或者是手机的这个搜索栏里边直接搜啊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可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5: 那么除了北极海新闻呢，大家也有办法。第一种办法呢是需要提前拨打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拨打38176963817696，38176696，联系导播办理特约。
2: 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挑战答题，一问三不知，答对3道题，我们就给您多拨。
5: 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
5: 今天晚上八点，黑山易县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
5: 好的，给您记录一下，要求购大型的收录音机是吧？大型的收录音机，主要是听广播电台使用是吧？音量要大。
6: 对。
5: 嗯。
6: 收音好。

0: 听广播电台用，音量大，还得是之内交易，好的。
1: 那一些记者分享，朝阳村村的热心听众杨世民。
0: 啊，杨先生，好，
2: 细粮屯，
0: 联系电话是您本机号码，对不对？
1: 是，
0: 150。
1: 不是咋的？您的广播员的名是这
0: 是吗？
2: 是，
0: 那中文
2: 不
0: 的名
2: 是？
0: 不是 我先说您的电话啊，150-4260-4533，150-4260-4533，对吧？
1: 对，
0: 然后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播音员的这个名字啊，有的是自己的本名，有了接进来了，尾号是7088。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钟磊，先会早上好，不是刘旭，
0: 这是老朋友，
1: 我就记住这千惠了，早先都是千惠主持。
0: 对对
2: 对，确实是。
0: 这说明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一问三不知答题，您肯定都能答对。
2: 对，
1: 电吹管儿，
0: 电吹
2: 电
0: 管
2: 吹
0: 儿。
2: 管乐器是吗？
1: 对，乐器电吹管儿现在特别时兴，我也看人家都买，我也买一个。结果买完了一看吧，这都是高科技东西，功能特别多，咱也用不好。昨天才收到。收完试试，我看咱也驾驭不了这种指法，太多了，说我也就玩不好，这岁数大了，所以干脆就处理得了。买的时候花了1220，现在贱卖了900块钱。
0: 原价1220元，现在售900元。
1: 对，它这个款式是新
0: 派出所附近，
1: 派出所，
0: 附
1: 电
0: 近
1: 话是188
0: 幺八八。
1: 4169
0: 4169
1: 7088，
0: 7088-188-4169-7088。好的，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
1: 对，
0: 了。
1: 感谢二位主持人。我爱好是爱好的，但是年龄大的这高科技东西接触不好，这也驾驭不了，使用不好。
0: 那以前都吹什么呀？吹萨克斯还吹什么呀？
1: 吹的他就吹和笛子一样，和笛子的指法一样，他得有笛子、萨克斯。
2: 我们问您的是，
0: 那
2: 那
0: 明
2: 您以
0: 白
2: 前您是吹萨克斯来着，还是吹笛子来着？
0: 对，
1: 我吹就是笛子类，吹笛类，咱这手指头都不。

0: 4169，然后尾号是4947，18641694947，对吗？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散会了。有
1: 再
0: 才
1: 见，
0: 艺没有？要不要表演个才艺什么的？
2: 对呀，
0: 提前问你一下
1: 好，再见。
0: 不表演了，好嘞，再
2: 好
0: 见。
2: 嘞，看我们这视频号上啊，今天啊，这个雾里看花姐姐家做的好吃的，
0: 钟磊，这是我的播音名，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这个"文章博宗西钟磊，老李风流半信灵"。说这个，文章啊，写文章，北京时间7: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
3: 那叫四个孔嘛，我也不懂的，反正就是那样的。四个孔的，还有一个大点的，就是电饭煲。
0: 大电饭煲。
3: 好一点的。大点的，好一点的那样的，就是，反正花400块钱买的那电饭煲。现在卖80，
0: 售80。
3: 那个，
1: 60公分，高60公分，有两个。
0: 宽60厘米，高60厘米啊。
1: 完了有两个
0: 朋友。
4: 你好。
0: 这个再见是保留曲目，太好了。感谢您啊，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谢谢啊。
0: 您这个信息，您这信息给您联播5天，鼓号队里面来，
2: 对，
0: 然后呢再教大家节奏。
2: 那时候还一边走一边吹，还有那个仪式，非常有仪式感的。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比如说你问问那钟磊他家孩子为啥叫王小三儿、李小三儿，这回他也能知道了，是不是？
2: 对。
0: 好，我们来看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160。
2: 到底是想去温妮楼还是想去岩井寺啊？他们在一个方向吗？
0: 就叫朋友那个。
2: 朋友才。
0: 暴露姓氏了吧？你看。好，来看一下彤彤发来的信息啊，他是要出租楼房。他
5: 开始呢啊，首先还是继续的啊，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啊，被称之为齐黄守
6: 看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药，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这个养宠物，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